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潮起金秋，运满渔城，上虞国庆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上虞全民健身再添新阵地，缺体适能运动中心启用；情暖邻里庆佳节，曹娥街道居英社区开展邻里游园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庆黄金周，我区以淘金秋文旅主题季为核心，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国风游园、秋收体验、科创潮玩、夜游消费等百余场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金秋文旅体验，文旅市场人气爆棚，亮点纷呈。据相关统计，国庆七天假期，我区全域旅游接待量达63.49万人次，同比增长14.68%。其中过夜游客3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两项增速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古今交融的文旅体验成为假日最大亮点。上虞深挖孝德文化、春晖文脉、越窑青瓷等本土底蕴，以年轻化、场景化形式活化传统文化。曹娥里十三弄国风游园活动客流营收双丰收。中华孝德园、白马春晖文化园、丰汇古城等各大文化地标好戏连台，同时博物馆、非遗馆、文化馆等阵地持续输出文博非遗、文艺展演、亲子手作等活动，基层文化服务全面下沉，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乡村文旅活力全面迸发。依托云南生态梯田与丰收资源，我区深耕四季鲜果之旅品牌，各乡镇打造差异化秋收文旅产品，富芝山晒秋、丁宅稻田艺术节、山野采摘等体验项目热度走高，露营、乡村咖啡、徒步骑行、体育溯溪等新业态多点开花，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过夜度假转型，有效激活乡村消费。此外，我区多措并举护航假日市场，通过线上惠民专区、线下市集展销释放消费活力，积极拓展长三角客源市场，同时依托多部门联动值守机制，强化客流管控与安全巡查，配套暖心志愿服务，以精细化服务筑牢文旅保障，绘就热闹有序的金秋文旅画卷。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之前位于华东体育馆的区体适能运动中心正式启用，重点面向幼儿和青少年开展体适能训练，普及科学运动理念，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系统的运动指导，为全区全民健身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2: 近年来，我区始终把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布局，积极构建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身圈。区体适能运动中心的成立，正是全区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一处生动缩影，也是顺应广大家庭对抗。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机会了。
1: 我说怎么这么香啊？来来来，
2: 尝一个。
3: 不，我在家都吃过了。
2: 尝一个。
3: 嗯，没洗手。
2: 没事，不脏。
3: 哦，
2: 好吃。嗯，
3: 我给你写75。
2: 嗯，
3: 这个月怎么这么多？
2: 还有奖金呢。
3: 那不辛苦，这不是当妈应该做的吗？啊，一会儿你把你那脏衣服收收，我都给你带回去。那个换洗的我都给你装好了啊。啊，月底就应该回来了吧？你想吃什么呀？提前跟我说，我给你好准备准备。
2: 小婉休假了。
3: 嗯，
2: 我的意思是，要不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3: 那哪行啊，两个孩子还在家呢。
2: 呀，你不是刚说完吗？涛涛已经懂事了，可以照顾妹妹了。你照顾照顾吧。哎哎哎，帽子
4: 啊！我也得戴啊。
2: 对呀，必须得戴。来，哎，好啊，走。
5: 哎呦，杨过好！
2: 哎哎哎，
5: 涛涛，
2: 哎，
5: 涛涛，
3: 你们好。
2: 哎，哎，这是建军。啊，
4: 你好，
5: 我早上见了。
2: 哦，是吗？
5: 啊，
2: 给我送饺子来啊。
5: 嫂子好吃不？
2: 说啥呢你？走走走，不用理，咱们贫着呢。
6: 那边也好看。

0: 哎，车里有绳子吗？
1: 哎，
2: 不是，我在前面抱着它，然后这后排后备箱上面再绳子拢一下，还能再装点东西。
1: 这桑塔纳，那手扶大拖拉呀，你说。装不下。来吧，哎，苏满，哎，
0: 哎，你干啥去？
1: 搬东西啊。哎，苏满，啊，要不从厂里给你调个货车吧，这得搬到啥时候去？
0: 你调啥货车吧？就这俩包啊。
1: 不是，这一次性车就行了，一个能够吗？
0: 拍摄来的多余。

0: 走。
1: 咱去哪儿啊？
0: 宿舍呀。
2: 他现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婚都离了，咱还管人家去哪儿啊？
3: 他在三厂。哎，你别自己一人喝呀。嗯，
4: 来来
3: 来。他在三厂是不是就一个宿舍？也没房子。他就算升了副站长，我跟你说，他没结婚也不会给他分房。
4: 那还结婚啊？都三婚了。
5: 云姐，咱们菜齐了，今天真不营业啊？
4: 哦，不营业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放假一天。
5: 哦，好嘞，那你们慢用啊。
3: 好嘞，好嘞。
2: 别呀，干嘛不营业呀？你少赚多少钱？
4: 这钱哪赚得完啊？来，大玉，
3: 嗯，
4: 今天你也给单位请个假，你甭去了。咱们仨在这儿敞开了吃喝，啊，
6: 那行，那咱们今天怎么痛快怎么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人不痛快的婚姻就不是好的婚姻。你有手有脚有工作有女儿的，离了谁都能过。
4: 没错，
6: 离了谁都能过。
4: 来
6: 来
4: 来，
7: 怎么过呀？怎么过？连饭都不会做，还
8: 有食堂吗？不是，你多大岁数呢还吃食堂？你再把身体吃坏了。你再说了，食堂都能管你饭，衣服怎么办？食堂能管给你洗啊？
7: 要说松柏。

0: 这人吧，我觉得吧，挺刚哈。第一次离婚净身出户，这次离婚依然入户。
1: 不是，那我这俩大包算啥呀？
0: 那破衣服值个啥钱？
1: 这书不算了。
2: 境界
3: 行啊，有书啊，有书的陪伴也不孤单。书就是精神家园嘛。
0: 鹏飞啊，我觉得咱俩呀，不行就偷偷摸摸攒点金银财宝啥的，这事儿万一哪天被扫地出门了，也能傍身呢。
3: 不是，我觉得现在这事儿吧，关键是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被扫地出门了，对吧？你说，老杨，
0: 嗯，
3: 你要年轻的时候那次离婚那还可以，对吧？可是你现在人到中年离婚，这代价太大了，对吧？不能就这么一下回到解放前了。
4: 何止回到解放前呢？那得让他们回到清末，是吧？民不聊生，一天好日子都别想过。哎呀，孩子、房子、存折，他一样他也别想带走。时代不一样了，是吧？程鹏飞要想跟我离，他兜里顶多200。
5: 你和我妈当时结婚的时候也没经过我们同意，离婚了自然也不用告诉我和我哥，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
2: 没错，这是我跟你妈之间的事儿。
6: 报道主任，我能占人家公家那俩肉丸子的便宜吗？
7: 绝对不能。所以说，在你批评教育完我之后，我也深刻反思了一下，我决定二中食堂我不去了，我要去小蜀洞，我在那干出一番事业之后，我再来找你。在那之前，我绝不踏入你宿舍半步。到时候我要证明给你看。
6: 向我证明啥呀？
7: 证明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是真心的。哦，对了，这个拿着留个念想。这钢水。
6: 哎，啥话呀？真心的。

0: 以及
1: 曝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潮起金秋，运满渔城，上虞国庆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上虞全民健身再添新阵地，躯体适能运动中心启用；情暖邻里庆佳节，曹娥街道居英社区开展邻里游园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庆黄金周，我区以淘金秋文旅主题季为核心，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国风游园、秋收体验、科创潮玩、夜游消费等百余场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金秋文旅体验，文旅市场人气爆棚，亮点纷呈。据相关统计，国庆7天假期，我区全域旅游接待量达63.49万人次，同比增长14.68%。其中过夜游客3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两项增速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古今交融的文旅体验成为假日最大亮点。上虞深挖孝德文化、春晖文脉、越窑青瓷等本土底蕴，以年轻化、场景化形式活化传统文化。曹娥里十三弄国风游园活动客流营收双丰收。中华孝德园、白马春晖文化园、丰汇古城等各大文化地标好戏连台，同时博物馆、非遗馆、文化馆等阵地持续输出文博非遗、文艺展演、亲子手作等活动，基层文化服务全面下沉，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乡村文旅活力全面迸发。依托云南生态梯田与丰收资源，我区深耕四季鲜果之旅品牌，各乡镇打造差异化秋收文旅产品，富芝山晒秋、丁宅稻田艺术节、山野采摘等体验项目热度走高，露营、乡村咖啡、徒步骑行、体育溯溪等新业态多点开花，推动乡村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过夜度假转型，有效激活乡村消费。此外，我区多措并举护航假日市场，通过线上惠民专区、线下市集展销释放消费活力，积极拓展长三角客源市场。

0: 日前，位于华东体育馆的躯体适能运动中心正式启用，重点面向幼儿和青少年开展体适能训练，普及科学运动理念，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系统的运动指导，为全区全民健身事业注入新的活力。近年来，我区始终把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布局，积极构建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身圈。区体适能运动中心的成立，正是全区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一处生动缩影，也是顺应广大家庭对科学育儿、健康成长需求的有力举措。中心依托华东体育馆的场地优势，配备专业的体适能测试与训练器材，可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科学的体适能评估和个性化训练方案。针对幼儿处于动作发展关键期的特点，中心设计了以趣味游戏为主的幼儿体适能启蒙课程，从协调、平衡、灵敏等基础能力入手，帮助孩子迈好运动第一步，从小培养运动兴趣。面对青少年，则结合其生长发育规律，系统开展力量、耐力、柔韧等专项训练，帮助孩子们提升身体素质，增强体质，为学业和成长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我区将以区体适能运动中心为依托，统筹整合全区体育资源，重点抓好幼儿和青少年体育工作，持续开展科学健身指导和全民健身系列活动，让热爱体育、终身锻炼的理念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全力绘就人人健身、人人健康的幸福画卷，为健康剩余建设凝聚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国庆假日期间，居英社区以党建引领，在锦江玫瑰园开展国庆主题游园活动，通过趣味互动、便民服务等丰富内容，增进邻里情谊，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本次活动由居英社区牵头，联合物业、业委会三方协同精心策划，并特邀结对共建的丁宅乡、丁宅村参与助阵，以多元活动形式点亮居民国庆假期。现场设置套圈、趣味转盘等经典趣味游戏，老少皆宜，参与度极高。居民们在轻松有趣的互动中收获节日喜悦。
1: 我们也是创建了一个和谐的环境，这个是我们锦江玫瑰的一贯的传统，节目很多，那个来的人们也多，高兴。国庆节面只要是个闹热闹热的，邻里的喊我们拉近点，大家好沟通沟通，谁好？
0: 便民小集市更是人气十足，除了爆米花、烤肠等特色小吃，丁宅村农户还带来了四季豆、茭白、本地土鸡蛋等原生态农产品集中展销。让居民在家门口选购新鲜地道的农家好物，切实以城乡共建助力惠民便民。
2: 在我们社区里边，让我看到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我看到今天人特别特别的多啊，我们的土特产也卖得很畅销，这种城乡结对的模式啊，做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有长效的机制，一直持续下去。
0: 此外，活动还组织了小型国庆晚会，小区业主自发登台献艺，轮番带来精彩节目，舞台虽小，暖意满满，充分展现辖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我们总共有7个项目，有那个就是音乐会，还有呢就是猜谜语，还有那个就是幸运大转盘，然后套圈，还有呢就是钓小鱼，还有那个就是一个玫瑰邻里街等等一些活动，然后就是覆盖到一些小孩子跟老年人，就是整个大家都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通过这种活动呢，我们就是想促进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些和谐，然后呢让我们就是也同时让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就是能够更好的治理我们的小区，然后让邻里之间更有这个暖心跟爱心。
0: 此次活动依托四方联动模式，整合多方资源，丰富活动载体，既营造了浓厚喜庆的国庆氛围，增进了邻里互动交流，又深化了城乡结对共建成效，切实将温情服务、共赴成果送到居民身边，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4: 为传承传统节气文化，深化全民阅读推广，营造温馨的亲子阅读氛围，近日区图书馆国学讲堂开展寒露主题亲子阅读活动，20组

0: 儿园亲子家庭沉浸式邂逅秋日书香，感受传统节气的独特魅力。
1: 活动现场书香浓郁，氛围温馨。主讲人以寒露节气为切入点，生动讲解寒露的民俗传统、气候特点与秋日风物知识，带领孩子们了解二十四节气背后蕴含的古人生产生活智慧。在绘本讲读环节，主讲人精选秋日主题绘本，通过趣味讲述、互动问答的形式，带领亲子家庭共读精彩故事，同时推荐优质秋日读物，充分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孩子们在书香中触摸秋日之美。在趣味满满的寒露主题引纸 DIY 手工活动中，家长与孩子们默契配合，动手创作，巧妙搭配色彩，精心勾勒造型，一张张灵动精巧的菊花作品应运而生。在动手实践中，孩子们锻炼了专注手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寒露节气的认知。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气文化、亲子阅读与手工体验有机结合，既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体悟自然与生命的美好，也搭建了高质量的亲子陪伴平台。区图书馆将持续依托传统节点，开展多样化亲子阅读活动，以书香润童心，以文化育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近日，桂隐汀兰工地组织了开放日活动，业主通过预约登记，按批次分时段进场参观，对当前工程进度和交付状态进行了解。
1: 本次工地开放日全程透明、公开、直观，打破传统住宅建设“见城再看”的模式，让业主从旁观者变为监督者。开放期间，现场安排专业人员全程陪同，就施工进度、工艺细节、用材及空间尺度等问题逐一解答。参观路线覆盖归家动线、户型房屋、园林景观及工区场景等区域，各项设施以实景形式向业主展现，方便业主提前了解工程进度和交付情况。
2: 感觉品质还是不错的，的确是相对来说近几年来讲的话，这个整个楼盘是比较高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的。
1: 据了解，桂隐汀兰是上虞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深耕本土、倾力打造的首个高端人居住宅项目。自开工以来，始终坚持国企高标准、严管控，以精细化施工、全流程品质把控筑牢人机根居。此前，项目已先后对外开放权威实景示范区、汀兰水院、星空顶车库、行知学习盒子、架空层等实景空间，持续以实景兑现品质承诺。此次工地开放日，既是项目建设迈入稳步提质阶段的重要见证，也是上虞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国企担当、透明住家、诚信住家的生动体现。桂隐汀兰也将持续保持高标准施工、高质量建设，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处细节，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进度，以稳健国企实力、硬核精工品质，全力兑现美好交付承诺，为上虞青春之城建设增添高品质人居样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早起曹娥千年不息，从孝女曹娥的志向无畏，到市井弄堂勤劳谋生的普通女性，女性力量一直是这片土地动人的风景。这份巾帼风采，如今在滨江农贸市场。
2: 大家好，我现在在曹娥李氏三弄，这里完全就是江南水乡的感觉，白墙黑瓦，小桥流水，青石板。开业一年多呢，这里人气啊还挺旺。不过这里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两种感觉，所以我下午来准备待到晚上。
3: 原巨人青少儿运动中心，专注少儿体能训练，核心打造少儿体适能课程。

0: 程，不同于传统枯燥的训练模式，所有课程均采用游戏化设计。
1: 潮起曹娥千年不息，从孝女曹娥的志向无畏，到市井弄堂勤劳谋生的普通女性，女性力量一直是这片土地动人的风景。这份巾帼风采如今在滨江农贸市场热烈绽放。
2: 来自重庆的燕子首座老板娘翁春燕，已入驻滨江农贸市场3年，她用筋道鲜美的手工面收获了街坊喜爱，以新鲜食材与扎实手艺诠释着巾帼岗位上的新生力量。
3: 我想好好做面，把这个新鲜的口感带给街坊邻居，做更好的面条。
2: 水果笑脸招牌徐慧君，用利落的服务、实在的品质，打理着四季鲜果，用真诚爽朗的笑容，让小小的水果摊成了传递温暖的快乐角落。
4: 我来滨江市场已经10年了，我们是做水果生意的，我的水果都是天天进，很新鲜的。
2: 他是活水仙守护者，以麻利娴熟的手艺守着一摊鲜活水产，把带着江水气息的新鲜送到每一位顾客手中。
5: 放心嘛，他只要放冰块，对不对？冰块放了没人不会死掉，对不对？他反正一定要好个来嘛，要肯定买的真，一早吃得好，每早还会来买。
1: 巾帼力量不止在摊位之上，市场各个服务岗位处处可见女性担当。
6: 我来滨江市场3年了，目前从事的是检测的工作。每天会拿我们的新鲜蔬菜做一个农残的检测。我们的目标是每日一测，让顾客吃得安心。
4: 那你吃饭的分量还多少的？
7: 好个这样装的轻松。
2: 作为市场负责人的陈丽萍，在顺辉市场一线一干就是7年，在区分销总社带领下，踏踏实实做好菜篮子民生工作，在烟火间彰显巾帼担当，守护老百姓的一日三餐。
8: 我一直有个宗旨，就是把市场管理好，做到眼中有人，心中有善，把商户和顾客放在第一位。
1: 从曹娥江畔的历史传承，到热闹鲜活的市井今朝，经营商户以诚待人，管理人员恪尽职守，他们以热忱与坚韧书写属于滨江农贸市场的新时代巾帼故事。

大家好，我现在在曹鄂李氏三弄，这里完全就是江南水乡的感觉，白墙黑瓦，小桥流水，青石板。开业一年多呢，这里人气啊还挺旺的。不过这里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两种感觉，所以我下午来准备待到晚上。这里有13条老弄堂，就是老话讲的九井十三弄，十桥水纵横。修旧如旧的老建筑，一砖一瓦都保留着老曹鄂当年的市井味道，每一条弄堂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只是老建筑，这里也很新潮，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艺小店错落分布，老底子的烟火和现代的活力碰撞在一起。这里呢，他们分成了四个区域，什么闪光区、高光区、温情区、风光区。哎，你甭管什么区，你就记得吃的、喝的、玩的，它通通都有。业态呀，它很丰富。我们来继续逛逛吧。秋雅，秋雅，秋雅，你听我说，不。白天逛古巷，晚上看灯火，不管是本地人休闲，还是外地游客打卡，都很合适。来这里呢，你不需要做什么攻略，这边都四通八达的。嗯，它每条小巷都是可以直接通到你想去的地方。我们在这待了一下午呢，天色也暗下来了，我们也要吃晚饭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原巨人青少儿运动中心，专注少儿体能训练，核心打造少儿体适能课程。不同于传统枯燥的训练模式，所有课程均采用游戏化设计，覆盖跑、跳、钻、爬等综合动作训练。孩子在教练引导下边玩边练，轻松夯实体能基础。
1: 不同年龄段孩子身体发育差距很大，低龄孩子重点是感知身体，学会平衡协调，以游戏化运动为主。小学阶段，灵敏反应、基础力量快速发展，可以加入跑跳、酷跑这类练习。到了学龄高年段，骨骼肌肉逐步成熟，能提升耐力、爆发力。我们原巨人的课程就是跟着这个成长规律设计，不搞成人化高强度训练，按年龄能力分班，低龄小朋友玩中学，大龄循序渐进加难度，同时兼顾动作安全，保护孩子关节，避免运动损伤。

运动不只是练身体，长期系统训练首先能磨练孩子的意志力，学会面对失败，坚持完成目标，其次在团队训练里提升规则意识、沟通协助能力，同时规律运动能改善孩子专注力、情绪管理能力，这些抗压自律的品质会迁移到学习和生活里，是孩子受益的一辈子的软实力。

0: 记住，
1: 屎尿正爷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

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们上虞的这块土地，我能参加这个上虞发展大会感到非常荣幸，今天现场氛围也很好。
2: 确实这几年上虞的变化是非常大哦，这个嫦娥江的两岸啊，一个绿化环境啊，越来越漂亮。
3: 对我来讲，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咱们上虞的建设，特别是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浪潮之下，为我们上虞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
4: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上虞的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各界乡亲的牵线搭桥，鼎力赋能。从构建营商环境一三一体系到

0: 沉甸甸的重点招商项目清单，一流的营商沃土是上虞递出的诚意答卷，合作共赢的邀约正写在曹阿江两岸的每一寸热土之上，一批批重大项目在虞舜大地落地生根，为上虞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即便走得再远，提起家乡，最先道出口的总是对这方水土的感念。
1: 上虞它滋润了我们的江南的那种人文精神，也是我一路艺术创作的源泉。
2: 有现在的成就，首先要感谢的是时代，更要感谢的是生我养我，我们家乡上虞。
3: 我是土生土长的上虞人，是上虞这块土地养育了我，而上我又为了心爱之心，做工业并不追求功名，是一份本心。做工业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期待着有更多的心爱之心加入进来，让我们上虞这块泥土这心爱之心能代代相承。
0: 故土的滋养代代相续，这份刻进骨血的情结正由年轻一代续写。
4: 对我个人而言的话，就是我觉得医疗的本质就是公益，做好每一台手术，治好每一位病人，都是我能做的最大的这个公益。那么我们仰山义行的医生团队的每一位医生也会一如既往的服务好上虞的这个乡亲。
5: 时代变得很快，每周都有新的技术，我们做事的方式也都在变，所以说呢确实压力也非常大。湖北打下的这个基础呢，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和一个平台去把握这些机会。
6: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就是拼尽全力把父母的生意做得更好。我们说守正是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虽然我们是生活在上海或者我们工作在上海，但是我觉得骨子里的江南，骨子里的上虞的这种情怀是不会丢的。
7: 在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认为我们应该顺应时代，与时俱进，传承好父辈的精神，持干兴业，爱生活，爱事业，也爱家乡。
0: 守正向心的答卷写在当下，望向未来的目光早已盛满期许。
8: 那么我们希望的下一代的话呢，还是不忘初心，涉足事业的传承，在上虞的土地上面根扎得更深，路走得更稳，对上虞对社会的贡献做得也更大。
9: 希望我们上虞松下的伞，以匠人匠心的制伞工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在传播中要结合当下的语言、国际的视觉，把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出去，讲好我们的江南故事，讲好我们的上虞故事。
0: 一老一新的接力是千万上虞人的缩影，他们手中传递的这根接力棒，一头连接着事业与记忆，一头连接着乡情与初心，闪耀其间的是实干，是守正，是向善，更是敢闯敢拼的精神内核。
10: 成虞舜孝德之底蕴，
11: 风雅与活力相融，
12: 青年虞城风华正茂，
13: 滋养了一代代虞籍儿女。故乡永远是游子最深的牵挂，最暖的归途。
2: 常归故里，常念桑梓，
14: 同心聚力，携手奋进，共谱上虞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份心意到一座城的共识，上虞把发展的答卷写进每一个项目里，写进乡情里。
15: 希望这个上虞哈，我的家乡能够蒸蒸日上，
16: 年轻人能够多回来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成就我们自己的家乡。
15: 也希望我们在外的游子多回来家乡看一看，走一走。
17: 我们希望上虞变得更加好，同时我们也会做更加多的事哈，为家乡做贡献。
18: 祝愿我们家乡上虞，
19: 祝我们的上虞，
20: 祝家乡上虞，
21: 祝我们上虞发展的越来越好。
22: 我祝愿上虞明天会更好。
1: 上虞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上虞人是我们共同的名字，上虞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共同开创家乡更加美好的明天。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
2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1: 宝宝吃饱了吗？
22: 吃饱啦。
21: 好，
22: 我要一个打包盒，
2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看看绿色，看看手，让自己静一静，让自己清醒一点。
1: 我觉得我挺清醒的，我只是不想放弃维京读书会这个。
2: 请你锁定目标的时候，能不能顺便观察一下你目标周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弄清楚了吗？
1: 我弄清楚了，维京读书会需要资金，我不想放弃维京读书会。
2: 你了解沈宗玉吗？
1: 也了解了一些。
2: 你的了解就是把沈宗玉当成一个跳板，当成一个捷径去完成你的维京读书会，是这个意思吗？这就是你了解的沈宗玉。
0: 好，你说你了解他，你怎么了解他？除了百科上那些文字以外，他的背景、他的地位、他的一切，你告诉我你了解什么？
2: 沈宗玉跟我的父亲是世交，我们这样的关系，我跟他在一起的言行举止我都要斟酌再斟酌。你们呢，用那些低劣的碰瓷手段来跟他搭讪，你以为他看不出来吗？对，你可能觉得不重要，因为你脑子里只有维京读书会。醒一醒好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情怀大哥，没有情怀大佬，没有任何一个大佬会为了你们那点热血情怀、那点梦想理想去，没有的。
3: 木杆是用来作秀的，推杆是用来赚钱的，
4: 过程服务于结果，你最终用推杆把球推进去不就完了吗？
5: 哎，亲，
3: 但是我也能理解，咱们这个于总最近情绪不大对。
5: 丁总刚走，公司走了一大批人，项目推进不顺吧，人手又不够，听说他正火急火燎招人呢。哪那么容易，新人菜鸟一大堆，像咱俩这么优秀的上哪儿找去？
3: 于总好，
1: 于总，
6: 坐上，坐
7: 上。那个昨晚，昨你在吃面是吗？吃完来一下，
3: 你在吃面是吧？吃完面来一趟。
4: 昨晚什么情况？你俩干嘛去了？啊？
5: 管着呢，
4: 都没有换衣服，还都感冒啊？
3: 干嘛这么你俩？哎呀，这人能看得上你？你以为人家瞎呀？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啊、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

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打胎之后他态度变了？证据保留了吗？嗨，我这句话就多余问，学法律的嘛，最基本的怎么可能想不到啊？我今天来呢，不是来指责的，我是来。

0: 解决问题的。毛小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肯定要保护他。你自己应该也有感觉，傅大林其实根本没有真心的想正式把你介绍给谁，只是给你一张入场券，干嘛呢？敷衍，拖延住你。然后他也不会离婚。你什么计划？继续当隐形情人？这男人出轨啊，可是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有了你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他是不会真心专一对你的。那你说你这么多年刻苦读书，年年拿奖学金，你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说这个吗？你说现在从感情到身体，咱们就不说这个是不是超值的回报了，连同等的回报都没有吧？那你现在有个更好的机会，苗总看到了，我的好朋友，我还有很多像苗总这样的朋友，甚至很多比他们更厉害的朋友。我如果想推荐你一句话的事儿，其实你完全不用靠男人呢，靠自己的本事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1: 你真的愿意介绍更好的工作给我吗？
0: 为什么不呢？你成为我的人脉总比成为我的敌人要好啊，对吧？那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呢，我要你马上离开大理，切断一切关系。第二，我要你保留的所有证据。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我的电话啊，想好联系我，但是别想太久了，因为拖太久了到时候条件就不是这样了。
1: 我答应你。
0: 这么快？我喜欢。
1: 我知道他不会。
0: OK 不用给我讲这些，因为我对这些也不感兴趣。你把保留那些证据发给我就好，就当我们成交了。 OK。
1: 谢老师，你不会骗我吧？
2: 女性不愿作为单一的角色，也不愿困守在别人的定义里面。一个女性，她可以是女儿，
3: 那我真饿了。
2: 男性，她也可以是老师。
0: 回去准备简历去了。哎，你那个内推没问题吧？
2: 或是更多
3: 方面没问题啊。
2: 角色，但她最应该是自己。
3: 看着女孩不错，帮个忙。
2: 我很早就对未来设定了清晰的目标。
0: 东南亚要开新工厂了吧？
2: 并始终为此展开着积极。
4: 你上学挺灵的嘛。
2: 尝试着用各种方法。
0: 肯定需要法务。
2: 拓宽收入来源。
0: 对吧？
2: 学会钱生钱。
0: 薪资别亏待了人家啊。
2: 通过经济独立，过上自由的生活。
4: OK。
2: 这所有的一切。
4: 用金钱的力量，让人无法说不。
2: 感恩自己在机遇面前。
0: 睿智如苗总你啊。
2: 感恩自己在。
4: 哎呀，林慧啊。答应我，我们永远不要做敌人。
2: 我的人生经历
4: 还是等得真不错，要不来点儿？
2: 比别人
0: 不行，我得克制一下。
2: 你就会多一份成绩，比别人多一份勇气，你就会多一份出息；比别人多一份坚持，你就会创造奇迹。机遇的背后是勇敢。选择的背后是坚强。多色人生的女性需要勇敢地接受挑战，也需要坦然地接受得失，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展现女性的自强不息。
5: 咱们这全家人这么聚会很不容易啊，我希望以后咱们长聚啊。
6: 好，对，长聚啊。
7: 来一个。
6: 来碰一下。
4: 哎呀，你少喝点，
5: 就三杯。
8: 哎，小童什么时候走啊？
6: 下个星期，我下个星期送他去波士顿。
9: 哎，小童你又不错啊，哪个学院的？
10: 萌萌啊，我是在波士顿上大学，不是波士顿大学。国内上的大学啊，估计你们听都没听过，就是个三流的野鸡大学。
6: 你过了。
8: 小童啊，还是那么调皮。咱们厂家的孩子啊，就小童是最机灵的。其实啊，现在转学也容易啊，只要提高 GPA， 还是可以冲一冲自己梦想的学校。
11: 对啊，我认识几个做留学中介的，像美国大学转学这种事儿，他们都能办。回头我把认识的几个辅导老师啊介绍给你。
6: 行啊，小红只要肯努力啊，一定没问题的。你把那个联系方式给我，

0: 他到了美国以后，我马上就给他安排。好，妈，安排什么呀？你自己又不是不知道，我是被学校退学了，我又不是休假回国，还安排呢。
1: 老公，你胡说什么呀？
0: 爸妈，你们要是想去留学呢，你们自个儿去就行了，这学啊，我是不会去的。你干嘛？
2: 我听说今年普航的投资年会是由普创基金和联投网主办，您一定会出席吧？
3: 我正想说这事儿呢。今年的普航投资年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是关于女性力量、女性创业的。我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够跟我一起同台发言的人选，所以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推荐呢？
4: 那个，不好意思，沈总。
3: 打断一下，我家里不停的在来电话，我担心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我先回个电话看看什么情况。
4: 你赶紧忙去吧。哎，
3: 抱歉，你们先聊。真是大忙人。
5: 喂，
3: 妈，怎么了？
5: 小慧啊，你在哪呢？
4: 我正忙着呢，怎么了？你快说。
5: 哎呀，出大事儿了！你妈把你小妹打跑了。
3: 上手那种吗？
4: 是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本来大家开开心心的。那个，我妈在吗？还？
5: 哎，在。
4: 你快点过来吧，哈。
3: 我马上过去。
5: 哎，好。
4: 不好意思，沈总，您刚才说那个事儿啊，我争取今天呢拟一个名单给您参考一下。然后我，抱歉，我得先离开了，因为确实家里这边发生点紧急情况，我得赶紧去处理一下。
5: 现在？
4: 对。
5: 快去吧，
4: 太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那您之后对名单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
5: 好的，好的。
4: 期待您在投资年会的发言。
5: 谢谢，
4: 再见。
5: 好好，
4: 那你陪沈总聊。
5: 行，再见。

0: 怎么了？
1: 小唐，这孩子真的是疯掉了。今天当了那么多的人面啊，当众宣布说他，
2: 说他被学校退学了，退掉了。
1: 他是我跟老常的独苗，对吧？妈妈对他尽心尽力，我已经非常好了。你说我给他找最好的老师，还有那个最好的学校，反正是怎么好我怎么来。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呀？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怎么给我下不了台，当这么多的人命？
0: 妈，你是在乎小童怎么样，还是要自己的面子呀？
1: 你不要面子啊？
0: 我要，我当然要啊。
1: 但是，面子跟孩子的前途，妈妈肯定是考虑孩子。做父母的都是这样，我希望他能够顺顺当当的过得幸福，对不对？
0: 妈呀，你看这个事儿，现在这么长时间已经发展到这儿哈。你说你中间自己有没有想过，你了解小童吗？你知道他。

0: 想要什么吗？
1: 他这么小，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要什么？
0: 你们这些家长吧，就总这么说话。你不能总是用家长的身份去理解别人，知道吗？他小，那你能陪他多久？你总有老的一天，你总有离开我们的一天。那他以后像个巨婴吗？他遇到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你知道我当初学校填志愿的时候，我为什么非要填外地吗？
1: 你不一样啊！
0: 我怎么不一样？
1: 你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跟你爸爸要闹离婚，
0: 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个，那种事儿影响不着我，我没那么脆弱。我主要是，就是我特别讨厌你，什么事儿都把我给安排了，什么都是，从小到大，连我学习就不是第一名，你都要找校长去谈一谈，搞一搞。我就觉得我好像生活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我今天在这个格，明天在那格，后天在那格，我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我妈妈安排摆布，活得好压抑呀，你知道吗？所以我有个这种童年，我就知道就是小童是怎么回事，我特别理解他。他有很多的问题。
1: 不说了，我错了，好吧，我错了，都是我错。
0: 陈念真，你不要老是这个样子，好吧？我们再好好说话，再沟通问题。哎呦我的天！小童呢，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理解他。我觉得他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没错，他想要去反抗也没错。妈妈，你看你把我们从小抚养到大，我们都知道，你非常爱我们。你照顾我跟小童就是这么多年是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的，付出了这么多，但是你做了这么多，你最后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的是一个就是没有脑子只是很听话顺从的孩子吗？还是想要一个他有能力去创造幸福生活的孩子呢？
2: 小慧说的对呀，
0: 常叔，就是这儿，常说我爸呢就住在这块的一楼，然后小童就住在他楼上，所以这小家伙有什么动静我爸马上就能知道，第一

0: 妈说了，如果小童在家呢，尽量让他跟他一起吃。但小童跟他也不客气，跟老谢聊得可好了，
1: 是吗？他真是麻烦你爸爸了，替我好好谢谢他。
0: 哎呦，别客气，常叔，你这么说见外的都是自己家人，而且小童要……
1: 那样，好了，咱们走吧。
0: 放心啦，
1: 自己家的孩子，要操一辈子心呢。不过你说的对。
0: 应该多给他一点空间，也许我们做父母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啊。常叔，您还是个特别开明的家长。小慧，咱们达成个协议吧。嗯。不管你多忙，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好好管管他。
2: 小童是我亲妹妹嘛，这是应该的。那陈念真就拜托给您了。
1: 好啊，你负责小童，我负责你妈。
0: 得嘞。
1: 走。
3: 老板，再来一壶黄酒。哎，
4: 稍等啊，
0: 谢谢。
3: 啊？主动要去喝？
5: 周一，原生东风 IC 结果就出来了，谢谢。哎，不谢，谢谢。有需要随时招呼啊。我觉得，我们肯定能拿到 B 轮的。
4: 你这是在提前给我庆祝？当然了。不是，我在等你的祝酒词呢，你倒好，先干为敬啊！好喝吗？谢谢。你说你吧，大周末的啊。
0: 人家小姑娘呢，做谈恋爱约会，你呢约我这老头出来喝酒，你不觉得自己混得有点惨吗？嗯，
5: 我是觉得自己挺惨的。愚公于私，则挺惨。
0: 怎么了？
5: 嗯，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说。
5: 就是，我怎么能够确定我是不是喜欢上一个人？
0: 你别笑，我正经问你呢。
5: 你先告诉我，你有什么症状吗？那就是。 我见他的时候吧，我这心路七上八下的，然后呢，有时候说话也说不利索。但我不见他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哎，他说的哪句话啦，或者，嗯，我们一起干过什么事儿啦。反正我，哎，烦死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4: 我坦白的跟你说吧，嗯，你恋爱了。
5: 我这症况，人家根本都不知道，我跟谁谈恋爱？
4: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5: 我有点害怕吧。怕什么？怕万一我跟人一说，二，人家根本就没什么感觉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多丢人呢？多傻呀！你别笑了，真的。
4: 我跟你说啊。
5: 你呢？确实有些失败。嗯，我也这么觉得。你呀，对自己的认识不足。我觉得我认识挺足的，我就是挺失败的，我就是运气好而已。你看，我跟你分析啊，嗯，我就是运气好，我认识了你，对吧？进了华科远见，然后你推荐我去了玉象投资。 然后华科远见成了行业里的黑马，我就跟着沾了光而已。那又不是我能力强，你说是不是？
4: 怎么了？你是觉得不够满意吗？
5: 不是不满意，我就是心里特虚的慌。嗯，真的。你说这么多年了。

0: 我也投了挺多项目的，但是能拿得出手的，哎，能拿到台面上来看的，就华科软件一个。师傅，你跟我说句实话，真的得是实话，嗯，如果当初我跟其他竞争者一起竞争，不是我们俩之间没有这个什么师徒情分的话，你一定会选择我吗？
1: 你觉得这个店怎么样？
0: 啊？
1: 这个店
0: 还行吧？怎么了？
1: 我就在想啊，如果这个华科软件啊，我要是干不下去了，我就想和你师母啊，投资一家这样的餐饮，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不怎么样。你别开玩笑了，华科软件怎么可能干不下去啊？
1: 民以食为天，人总要吃饭吗？现在呢，日子过得又不错，下馆子是经常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投资啊，嗯，是一个好的方向。
0: 你是在正经的问我吗？
1: 啊。
0: 那我就要说一说了，师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知道一年内这个店面换了几块招牌了吗？是吧？
1: 嗯，
0: 这梦想和梦想破碎之间的距离，也许只需要几个月的。啊，你一拍脑袋说我要投资餐饮，那你看过他的商业计划书吗？对吧？你看过他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吗？他的客源从哪来？他们的消费能力什么样？还有货源从哪来？怎么保证质量？怎么定价？这些七七八八所有的东西一起算下来，
1: 好，
0: 我们一年到底需要投多少钱？你钱投进去了，你要想，你希望的盈利是多少呢？嗯，那万一亏了，你能承受的最高风险又是多少？这都是问题。你别
1: 这么快就否定了。
0: 我也不是否定吧，我就是觉得挣钱不容易，咱别瞎投。
1: 你吧，真是个大傻丫头。
0: 啊？
1: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实在，你不会因为讨好我说那些漂亮的话。你要知道，生意场上啊，想要相信一个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你。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我们是初相识，你未必是我华科软件的第一选择，因为你不会包装自己，你也不跟我精明圆滑。但是过了段时间之后呢，会发现你是一个实实在在替对方考虑的人，和你气场相投的人，最终会选择你，比如我。怎么了？好了好了。

0: 谢谢师傅，境遇相同的气场。
1: 罗，
2: 说说吧，是哪个公司让你碰了一鼻子灰啊？
0: 那维庆读书会，
2: 他们拒绝了你的投资。
0: 嗯，你拒绝了还好了，我连面都没见上。
2: 现在怎么着？想放弃啊？
0: 那不然呢？于总带着同事跟他去见面了，我总不能挖同事的墙角吧？嗯，太不仗义了。
2: 没错。白玉迪，嗯，你告诉我，你是在乎没有谈下李维清，还是在乎一个这么卓越的公司，你没有机会让它发展得更好呢？
0: 这有什么区别啊？
2: 你想要有区别吗？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

0: 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6: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3: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6: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6: 爸爸真好。喂，
17: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6: 我正在跑呢。
13: 回来了吗？
16: 爸，
13: 来。
1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
2: 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
2: 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近
1: 对
0: 是要之后的合作当中
1: 进行的。伊迪，不好意思啊，为什么装看不见我？
2: 就怕打扰你说话，老板。

0: 什么，到底什么意思啊？我还有没有机会？
1: 机会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我有点吃不准。咱俩一块努力，啊。
2: 其实我关注你太太很久了，我很欣赏她那种从内而外散发的那种自信，我也很钦佩她这么些年在金融领域做出的成就。
3: 谢谢，谢谢您对她的赞赏，我一定转告给她。
2: 嗯。哎，我听说她已经从中盛浪潮离职了，是吧？
3: 对的。嗯，说起来这个事儿和你们普航创投对中盛浪潮进行投资还有点关系呢。
2: 啊，哎呀，高天儿他们呢，越是想争取，就越是做错。我认为啊，他们把中商浪潮最有价值的部分给弄丢了。对，帮我一个忙好吗？
3: 你讲。
2: 你把我刚才这句话转达给你太太，普航创投跟他该是有合作的契机。
3: 好的。我一定转告给他，听听他的意见。但是他最近经常跟我说，他说他想缓一缓，停一停，把生活的重心放到家庭来。
2: 哦，啊，我倒觉得他是一个不愿意停下来的人。
4: 一迪，一迪，怎么了他？
5: 应该是喝多了。
4: 喝多了。哎，你还好吗？
6: 玉石。
4: 你。还可以。
6: 我告诉你，于是你听清楚了啊，我赢了，老子赢了。
4: 什么意思？
6: 啊，难受！哎妈，太难受！
5: 于总，现在怎么办啊？
6: 啊，疼疼啊！
4: 送他回家。
5: 要不还是我送吧。
4: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5: 这个还真不知道。
4: 那你怎么送？
5: 我去准备车。
6: 啊，疼疼！啊！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舒服我了。
4: 哦，这个要记。
6: 啊。
4: 我记上记上。你喝了多少酒啊？
6: 我告诉你，我赢了。
7: 哼，没想到吧？
6: 我赢了。
4: 你赢什么了？
7: 你为什么觉得他赢呢？你为什么呢？
4: 你在说什么？哎，哎，你喝多了。
6: 啊啊！不行不行啊！
4: 怎么了？
6: 哎，别开车，别开车，别开车，我要走。
4: 哦，那你慢一点，你慢一点，啊、你慢点开，慢点开，你别吐，你别吐，你别吐。哦
6: 啊
4: 啊！哦，你别吐，慢点开，慢点开，慢点开，慢点开，慢点。
6: 别别别，太舒服了，我
4: 什么？
6: 我难受，难受，难受。
4: 不是这个要记上，
6: 啊、太舒服了，
4: 不是，你这。来，钥匙。你可以吗？
7: 可以，非常可以。
4: 你确定吗？
7: 可以 ，OK 的，帅哥。
4: 啊，那我走了。
7: 回去吧。

0: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失意，最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1: 来，以后以后
0: 难以抗拒啊！医师，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点质疑，最后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啊！
1: 哎，
0: 我和你
1: 喝多了，
0: 你闭嘴！我喝没喝多，有你说了算吗？有你说了算吗？你谁呀？你谁呀？你谁呀？啊！我和你，男和女，
1: 我回家了，
0: 都逃不过爱情。鱼食为鱼食。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再犹豫？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2: 真没想到沈宗玉说居然跟你很熟。
3: 他说的？说跟很熟。
2: 对，
3: 但其实没有那么熟啊。上次那个他们普航创投做了一个女性沙龙，苗总叫我去的，就是苗海南。
2: 嗯，
3: 然后他们弄了一个场地，把他们投资的这些女性创业者可以集合到那个地方去交流，我觉得这个事还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想让我们就关注报道一下嘛，就过去看看，然后碰见沈宗玉了，倒是跟他聊了一些。

0: 但也不至于到那么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来着。对，我有印象。嗯。看起来浦航创投想进军传媒业，接触最多的就是你们文商集团。你懂我的意思吧？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明白了，他其实应该是在惦记我。
1: 小慧，我知道你这次离职心里很不甘，是有小人作祟。嗯，如果任由他们得逞的话，肯定也不是你的性格。但是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让事情按他们想象的那样去发展。我能做到。
0: 我的超人老公要出手相助我了。关键呀，我在中商浪潮。
1: 15年啊，15年是人生中多重要的一个时段啊！你说我从情感上怎么能接受中山浪潮变成这么乱七八糟的样子？你就得接受啊！时代在发展，这里面多少人的心血在里面？
2: 这就是现实，你得接受啊！
1: 我不要接受，我要改变现实。
2: 啊，好了好了，坦白的说，小慧，我现在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我们打算。 要孩子，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改变。当然，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付出一定是最多的。但是你要相信我，我会调整我的日程，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家庭还有孩子的成长上，我能做到。
0: 开始了，挖坑做铺垫了。
2: 我只是希望你好好的休息，不要多想啊。
0: 卓航，其实我很理解你的心情，然后我也很期待这个小朋友到来。真的，你说能不期待吗？但是我觉得在我工作这个事情上，你真的不要那么担心，因为我不觉得我们有小孩之后，我工作就会有问题，或者说我在工作我就没办法顾及孩子。有那么多的女性都可以呢，为什么我或者我们的家就不行呢？我不认为是问题。
2: 这都是想象的。你首先带有孩子啊，对吗？

0: 你让我负责华科远见的股份回购，顺便捋一下这家公司的财务账。果然有些问题。在今年一月份以前，华科远见所有的元件加工单都是发往这家公司的。我查了一下，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的资质和设备，只是负责接单转包。我原来还好奇，我说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该不会是张宏达什么亲戚吧？后来一查，结果很有趣。
1: 谁？
0: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咱们公司的前任合伙人吴跃亭。当然了，他的名字隐在幕后，没有出现在股东名单里。
1: 所以吴跃亭用预向的钱投资给了华科远见，再让华科远见以高价发单给自己的公司。
0: 没错。而且我发现今年一月份以后，张宏达又找了另一家代工厂，似乎是吴跃亭工厂的出货质量达不到华科元件的要求，废品率太高，所以他不得不去找另一家工厂重做。可是这样一来，成本根本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了，为什么他后来出现了资金短缺，急于去寻找 B 轮融资。对了，顺了这条线，我又有了另一个发现。
2: 是吧？
0: 可能是为了拉低成本吧，也有可能是为了财报好看。他去找了一家香港公司，而这家香港公司暗地里的主营业务就是走私元件。我只是好奇，除了吴跃亭以外，你说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资经理他有没有参与，拿没拿好处，还是说他另有目的，在替张宏达隐瞒什么？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信任？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最怕爱过以后爱不失去。啊！哎呀！奶奶。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都挺好的。
0: 嗯，这个周期是促排卵和卵泡监测，所以你情绪要放轻松，注意休息，其他的不用太担心。
1: 哎呀，我其实还是有点担心那个。之前你说这个官运会不会有影响？我有点拿不准，心里头还是。
0: 哎呀，我不能肯定说不会再次发生，不过你不用过于焦虑。宫外孕在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发生的几率还是很低的，而且平时更容易被发现。不过你不能放松警惕啊，我必须提醒你，你毕竟已经过了最佳的生育期，平时呢要格外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过度劳累和工作压力都是影响因素。
2: 看着小脸多俊啊。
3: 对呀，太可爱了，你看这眉眼跟你长得多像。
1: 我来之前还想问的，说现在这个状态如果继续按照以前那种工作节奏有没有影响。
0: 我给你四个字啊，尽量避免。

0: 哎，你这买了什么东西啊？
1: 哦，新买的面膜。
0: 你把链接推给我呗。
1: 嗯，好。
2: 啊，
0: 伊迪姐。
2: 嗯，
3: 你没事吧？

0: 看啥呢？
1: 看看，看看公司。
0: 你这状态不对啊。
1: 嗯，
0: 没事吧？
1: 和巨大。
2: 是不是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1: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姐妹我巨丢人，巨丢人。
0: 说说。
1: 嗯，好的很，没事，没事。
2: 哎，你不带这样说话，说一半你说完啊。
0: 哎，我跟你说，公司来了个新同事，据说是从华尔街回来的，叫唐若，
2: 好像是为了追鱼食回来的。
0: 你不知道？
1: 嗯，
0: 那这个小姐姐说你俩之前打过交道。哎，我的意思是。你俩要真的认识，你了不了解他？他跟于是到底有没有那回事？要没有的话，你哥们儿我怎么样？
1: 你随便，你随便随便。
0: 我哪是随便的人呢？不是，就是他个子也挺高，挺漂亮。哥们儿，我也挺高挺高。
1: 行行行，
0: 我们
1: 哥们儿，嘘，
3: 嘘。那我给你倒水啊。
1: 谢谢。

0: 哎呀，你的水，
1: 谢谢，
0: 客气。

0: 李哥，你也别太气馁了啊！啊？
1: 这我觉得你华科远见的事儿已经尽全力了，有的事儿还是要靠运气的。华科远见，什么事儿？这华科远见融资方案让原神动物
0: IC 退过来的事儿，你不知道吗？什么时候的事儿？就今天呀，原神动物没告诉你啊！妈呀！
2: 喝酒太误事了。老于呢？
3: 来了，然后带着唐若出去了。
4: 跟谁？
0: 唐若。

0: 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推动女企业家联合会，扶持和帮助那些创业女性。现在看来呢，也有一些成效。
1: 上次去普航基金会那个女生沙龙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们这边特别难得的是，给这些女性还是提供了很多实际的帮助。然后另外，它有一个场地，大家就都能聚在这儿，有一些交流啊，互相的经验，对吧？有一个沟通，我觉得这个整体还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女性的话语权呢，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所以呢，这就让我产生了要投资传媒业的想法。这些年，普航创投呢，也一直在拓展商业模式，所以呢，投资传媒业呢，可以说是在为整个普航创投的产业布局服务。比起这些来说，我明白更重要的是人才。我相信你也听说了，我最近呢一直在跟中山浪潮探讨投资的可能性，但是吸引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你。
1: 谢谢。
0: 我相信我这不是单方面的啊，我觉得你也应该很想跟我合作吧。
1: 沈总，您这么说，我非常荣幸。我当然很渴望有能跟您合作的机会。不过呢，
0: 不过呢，中山浪潮对你来说那个舞台太小了。而且现在的媒体行业情况你知道，又处于一个变动期。不过我很佩服你，为了职业理想，能够在这个行业扎根的韧劲儿。
1: 谢谢。
0: 所以我听说你一辞职，我很高兴啊。我觉得我看到了我们能够合作的希望啊。
1: 谢谢沈总的器重，不过我听您刚才的意思是，您不看好投资中商浪潮是吗？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

0: 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3: 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5: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妈妈，
17: 你爸来啦。
10: 大家好呀！
9: 赢了！哎，有奖答题。谁用的来着？
1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8: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1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
22: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22: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2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

0: 这怎么原神东方科技一下子爆出这么多丑闻来啊？突发状况，
1: 我让人去调查了。今天晚上约了公关部的人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处理这个舆情。
0: 这个必须抓紧，马上股东大会就要开了。你看看这个。 这是一小股东专门给我写的信，你看看上面都写了什么？谴责我们置小股东的利益于不顾，任由股价低落。特别提到，原神东方科技是整个集团公司业绩增长放缓的罪魁祸首。上午的董事会，我让大家也都看了，还要求人事部抄送每一个部门主管。
2: 前两年的生意好做，大家在舒适圈待久了，不思进取，是时候敲一敲警钟了。
1: 我作为原神东方科技的总裁，难辞其咎。
2: 这不是你的问题，你是救火的，但其他董事会成员就没那么好说服了。 现在是连小股东们都坐不住了，就别说那些大股东了，他们反应很强烈啊。所以，这次董事会做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各部门、各子公司必须签订任务书，谁完不成任务谁就走人。其实这种制度在其他大公司早就执行了，是我们滞后了。 现在的情况是，部门没法向公司交代，公司呢没法向股民交代，确实不能再继续持续下去了。周航，我知道这项规定对你来说呢不太公平，你是原神东方集团的功臣，这一点我在董事会上也强调了。但原神东方。
3: 不是我的一言堂啊，有的时候该保谁不保谁，也是力不从心啊。我理解，只要有规定的话，按规定办吧。
4: 你好，欢迎光临。
5: 你好，V6，我自己去。
4: 说。
5: 王东明已经到了口风，他是华科元件虽然没有过IC，但是梁文森似乎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个项目，应该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4: 还有吗？彭大海应该也已经察觉到华科元件有问题，但是具体什么问题，因为王东明不是他的人，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5: 他说周航已经被沈宗玉提名进董事会，但是梁文森提的是彭大海，同时梁文清闲。
4: 但是周航能力更强，所以他说原神东方既给大股东也很支持他。
3: 好，我知道了。
4: 好。哎，这件衣服颜色好呀。
3: 啊，是吧？
4: 这个显得气色好。
6: 这感觉好像这西装小了点吧？
4: 啊，挺合适的呀，
5: 要不再换件？
3: 你帮我换一件。
4: 好，先生稍等。
3: 好。彭总，
7: 于总，
3: 好久不见。
7: 大家啊，都等你呢。
3: 坐坐坐，
7: 请坐。你先，坐坐坐坐坐。于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啊，是我们集团华中地区的老总，
3: 啊，
7: 都是我以前的老部下。这位是于石于总，玉象投资的合伙人，我的好兄弟。
3: 哎呀，于总，
7: 今后啊，有什么好项目、好生意，咱们多多合作。
3: 啊，于总，打算怎么喝？啊？彭总，大中午就是白的，
8: 必须的呀。按你的规矩来，就白的。
3: 来，我先敬你一杯。
7: 来，
8: 来，咱们赔一个，
3: 赔一个。
8: 我迟到了，才罚两杯。
3: 爽快。
8: 不好意思啊，不来。

0: 第三杯，大家排一下。啊，来，第三杯咱们一起。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是担心元神东方科技呀，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提升它的业绩。我想来想去，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2: 周华，既然从一开始你就看好华科元件，不如就由元神东方科技出面来投华科元件。华科元件这个项目没有通过 IC，
1: 我知道你有办法。这个项目我们要投，但公司的规章制度不可以改变。
3: 我来解决，周华，这是元神东方科技一次自救的机会啊！你过来，是不是想让我再投华科元件？这里面所有的猫腻我可都知道，华科元件就是颗大雷，怎么着？
4: 你想砸到我手里啊？没什么难事的，哥，我刚接手余下，那是吴月婷跟张宏达拉的坑，我没让你跳，幸亏你们的 IC 没过，这要过了，你刚说以后在圈里我怎么混？啊，
3: 兄弟，你真的不是？
5: 欠我投华科远见，
3: 去他妈的华科远见了！这话我爱听，喝酒喝酒，这杯哥哥敬你啊！哥给你倒上，谢谢。其实华科远见这事儿吧，我也能帮上你。
6: 你跟周航关系怎么样，余总？我正好跟你谈华科元件。
7: 周航，你今天能早点回家吗？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0: 冲咖啡，自己不会冲。冲咖啡，你是在？
1: 我又吓到你了。啊！刚才我明白，什么都没看见。
0: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1: 我懂。我什么都没想。我中午喝大了，然后头疼。倘若再帮我按摩，不是再帮我按头。 老板，你跟我解释这些干嘛？
0: 帮我煮咖啡吧，加糖加奶。
1: 那个，你跟唐若认识很久了。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是我叫你回来的，对吗？嗯，我想起来了，来，有正事，坐。我站着吧，我站着清醒一点。两件事跟你交代一下：第一，明天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我必须要去参加，但是我去不了，你替我去。听我说完。 这个会上会有很多的创始人和非常有潜力的公司，关键是有我很多的资源，我都会介绍给你，对你来讲非常有帮助。明天啊？
1: 对。
0: 那华科远见怎么办？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你手头上所有跟华科远见有关的资料、文件等等，一切都交给唐若。
1: 为什么？
0: 不会影响到你的绩效。
1: 我说的不是绩效的事儿，你知道我也不是在乎绩效这件事儿。
2: 我没有理由，这就是我的安排。就这么定，明天一早飞北京，回去收拾行李。不，酒会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怎么突然间这样了？我只是在好奇，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资项目有没有参与，有没有拿好处，还是说他出于某种目的在替张宏达隐瞒？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信？
1: 张宏达是你的师傅，对。如果有一天华科远见和我们的利益上有冲突，你会站在哪一边？老板，你这个问题有点恐怖吧？刚刚我看师傅的时候，他也是怪怪的。你又问我这样的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张宏达告诉我，除了他以外。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华科远见，是这样吗？
1: 哎，能不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儿就直说，是不是出什么大事儿了？你告诉我行吗？
0: 我给你买了头等舱，明天一早北京。

0: 你确定你可以吗？来，给我吧。可以，老板，情商不下火线，谢谢老板啊！每一次去医院都是你陪我。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故意把脚弄成这个样子，然后赖在这个案子上。
1: 对，就是这意思。奸计得逞了。
0: 小心！
1: 谢谢啊。
2: 哎，老板，那个脚伤成这样，也不太方面出差了吧？唐若已经在收拾行李了。啊，您放心，老板，虽然我的脚受伤了，但是我的脑子还是很灵光的，脑子还是好的啊。周总，不好意思啊，会议推迟到这么晚，于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
3: 好，
2: 这边。
0: 你别站起来了，
1: 于总，周总到了。
0: 哎，
1: 周总您好。
3: 你好。每一次见面，都印象深刻。哦，
1: 希望是好印象。
3: 来吧，周总。那我们开始吧。

0: 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先生在读的那个金融杂志在哪里去啊？
1: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杂志。
0: 哦，不是咱们机场提供的。
1: 啊，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是这个吗？啊，因为里面有一篇关于吴涛教授最新政策性贷款的解读，我还挺想了解一下，但是早上赶飞机没来得及买。
1: 看吧。
0: 哦，不不不，不合适。
1: 没事，我看好了。
0: 那谢谢您。
1: 搞金融的。
0: 对，我刚从英国回来，正在了解国内的一些情况。
1: 什么公司啊？
0: 我在玉象投资，玉匠投资。我是克罗曼吴月亭。克罗曼，吴总，那您不就是以前？哎，天哪！啊，百闻不如一见。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唐若。哦。哎呀，幸会幸会，吴总，一直久仰您的大名，没想到。
2: 今天见着本人了。合同的细节你跟张宏达再敲定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走我们公司的流程了。
3: 周老板手中的这把刀厉害啊，手起刀落，2亿的投资额升被你砍掉了一半，
2: 这是我能给你的最高额度了。这个数字对我们双方都是合理的，
1: 嗯，
2: 而且可以绕过公司的 IC 审核。
1: 说实话，这个项目只要我们的利益能够保全，其他的我都认。但有一点我很困惑，我们都知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前提我非常感激周总，你把我们从华辉软件这个困局当中解救出来，非常感谢。但是你又得到了什么了呢？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 却要往下跳，为什么？
3: 也许我只是想日行一善吧。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
5: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6: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再说，
0: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4: 妈，不走了哈。
0: 爸，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起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19: 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说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哥，哎，吓死我了！我就猜到你可能没睡着。你怎么又睡到沙发上了？
1: 我还不是等你吗？你怎么又一晚上没回来呀？
0: 哎呀，这不经常的事吗？忙完就回来，一回床上睡去吧。
1: 我也睡什么？天都亮了，我该起来了。
0: 啊，
2: 但
0: 是
2: 你呀，
0: 你看看你一晚上没睡，熬的要不要躺一会儿？
2: 我先去洗把脸啊。嗯。

0: 喂，沈总，你的建议啊，我考虑过了，跟我的想法确实不太一样，但是我倒愿意试一试。太棒了，您真的是个很有魄力的人，这个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但是就不知道高总那边能不能接受啊？哦，高总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我来解决，
1: 麻烦您了。
2: 好的，嗯，那你等我吧，我马上过来。嗯，对，我可以了，一会儿见啊。我得出去一趟。
0: 你太过分了，你刚回来。
2: 我知道不是什么大事，但我必须亲自去一趟啊。
0: 周航，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呢。
2: 今天晚上吧，啊，
0: 我不相信晚上你还会有别的安排的。
2: 我保证今天晚上听你的，我先。

0: 科隆办的背景你不知道啊？里面有没有周航的好处你不知道？科隆办的动物实验出问题，行检报告都是周航打着招呼，要不然那篇报道吴月婷能屁都不放一个就撤了。请问，在传统媒体这么低迷的时候，普航创投为什么会选择花费资金支持中商浪潮的发展呢？
1: 自媒体的数量和减庞大形成了新的阅读习惯和传播方式，但我不希望新的传播方式意味着优质内容的缺失和舆论阵地的丢失，更不希望是优秀媒体人的迷失。所以我们想寻找一些新的机会。那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战略思维吗？
2: 这个战略思维就是传统的传播渠道是我们的阵地，新的传播渠道同样是我们的阵地。
3: 我们会积极助力中商浪潮在移动互联网融合的探索，这种融合
1: 沈总的意思，中商浪潮在移动互联网融合的探索，这种融合
4: 我们自己
1: 把原来的内容搬运到移动客户端那么简单，而是引领技术和传播方式，
5: 再过一条生态，
1: 把优势的读者请回来。这种融合不仅仅是内容的融合，更是人的融合。
4: 沈总朋友什么变化？
1: 今天我就开个头啊，就说这么多了。未来的空间，
6: 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等着吧。
1: 他们会带来满意的答案。
3: 有了普航创投的加持，中商浪潮是否会对未来的运营进行调整呢？比如人员结构方面。
1: 我知道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中商浪潮的掌舵人。 那么现在呢，就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商浪潮的主编谢林慧、李健，来，
7: 陈总，
8: 请问你们是设了两个主编吗？是的。
7: 对我们普航创投来说，设两位主编是要朝着不同的市场、不同的方向去推动中商浪潮的未来与发展，为大家打造一个全新的中商浪潮。请问谢主编，同为主编，你们是怎么进行分工的呢？将来会形成竞争关系吗？
9: 就如刚才沈总所说。
7: 在未来呢，我们会以一种全新的协作模式，共同经营中商浪潮。所以希望大家在未来可以多多关注中商浪潮的改变，关注中商浪潮的发展。谢谢大家。
10: 当然我们会尽快的公布那个改版结果。
7: 谢主编，之前有传闻说您因为不实报道，曾经引咎辞职了，对此您怎么解释？
10: 既然是传闻，就不用解释。
11: 但是意向投资和吴月婷夫妇已经起诉了，
7: 那应该您还没有了解到他们也已经撤诉了。
8: 吕主编，请问您现在身为主编，你有什么想法呀？庄宏主编这样的决定，我心里还是有些没底啊。是，之前呢，我跟你一样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谢林慧，这是集团领导共同的决定。高总，你是想要一个乖乖听话的人，还是想要一个有能力的人？
12: 二者兼备更好啊。
8: 啊，他们俩各有优势。这吕健呢虽然听话，但是作为一个主编所具备的格局和远见，那是需要长久的经验和历练的。他欠火候。这谢林慧呢，是过分强势了，
12: 但是他有足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啊。谢主编，他呀，争议性大，但能力。 的确没得说。从最近的数据来看，我们中商浪潮这两个月的广告和销量都有所增加，这不是因为吕健做得好，是因为谢林慧的事情引发的种种讨论和热度。
8: 现在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啊，高总，不能抱着文化人的傲慢和矜持了。
9: 把这两种姿势结合。
8: 也许有一天你会为了生存到直播圈去叫卖吆喝。
7: 你不要以为那一天会很晚的到来，这世界的变化会让你猝不及防的。独立报道，独家内容。
13: 这样说来，集团决定双主编。传统杂志有什么优势呢？
14: 谢主编，你这个新媒体的数据，下一步打算要怎么发展一下？
13: 谢主编，你说两句嘛，你对新媒体的评价有什么看法和见解吗？
14: 对未来你有什么？

0: 呢？
1: 我想向我们中商浪潮的读者表示道歉。在2015年12月的时候，我们刊出了一篇关于预向投资的报道，这里面的数据是事实的。这是我作为一个主编的失察。中商浪潮这么多年一直以关注深刻报道、公正客观为准则。
2: 你什么时候做的决定啊？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我不是不想跟你商量，周航，我有时间吗？我有机会吗？你总会有比这个更优先的事要解决，咱俩连好好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
2: 这根本不是理由，想说的话随时都可以。你想等木已成舟之后再告诉我啊？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最后都得顺着你，像以前一样，是吗？这回绝对不。
0: 周航，你说这话不理性。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就先不要谈。
2: 好，我们都冷静一下。小辉，你听我说，我们都不年轻了，对吗？我查过资料，做试管很痛苦，尤其是你。而且医生也说过，你需要休息静养，不要有压力。这时候你选择去中商浪潮，你觉得你慢得下来？
0: 我去中商浪潮怎么了？中商浪潮不是问题，现在中商浪潮又成了你的假想敌。周航，你让我彻底变成另外一个生活，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很难受，不舒服，这有什么好处呢？
3: 这只是暂时的。
0: 暂时的期限是多久？

0: 喂，雪莱，你老公呢？阿姨呢？就你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我现在过来带你们去医院。
1: 站住！我陪你去。
2: 哎，老乔，你别着急，我跟那个周航都在医院呢。薛兰现在把孩子带进去了，医生正看着呢，一会儿出来怎么说我告诉你啊。别太担心，你就踏踏实实忙你的工作。好嘞好嘞，哎，谢什么呀咱们。好嘞，别说了啊，拜拜。
1: 手续都办完了。
2: 哎呀，老乔，急坏了。
1: 我去给你们俩买点吃的吧。
2: 哎，先别去了，现在哪有心情吃啊。等一会儿听听那个出来医生怎么说。你说这薛来哈，心那么大的人，你什么事儿见他着急过？一到孩子身上疯了，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1: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做了父母之后，也会像薛来一样，恨不得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但是觉得又不能把他惯坏了，一定要给他很好的教养。我觉得我们一定是一对很好的父母，一定的。

0: 我还是想说一下我回去工作的事情。别说了，你答应我一件事，再回去之后别太累，照顾好自己。
1: 不是我埋怨，这杂志社一下出了俩主编，那工作怎么展开啊？那底下的编辑听谁的呀？那再说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啊？没法，这不乱了吗？
2: 别着急，
1: 我不是闹情绪。如果领导们觉得谢玲慧比我更适合主编的位置，我可以让贤，我只是觉得没法工作。
2: 小李啊，听我慢慢说啊，这次集团呢，也很被动。
1: 啊，我听说是谢玲慧主动找的沈总，一提出来两个主编的方案。哼，你说这谢玲慧吧，有本事吗？是真有本事。

0: 虽然说服了沈宗义啊，先不对杂志社进行裁员，这对杂志社稳定军心呢，这是好事儿。不过我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个人目的。他提议呢，把编辑部分成两部分，你负责杂志，他负责新媒体板块。
1: 新媒体？
0: 对，就是以前公众号、论坛什么的。他这么做明摆着。 这不还是陷害自己吗？我听说他跟沈宗义提出一个新的方案，一条新的路子，那就是先打开互联网，然后再进行整合。我倒是觉得啊，如果在不影响重商浪潮原有业务前提下，这事儿也不是不可行。
1: 那到最后还不是只能有一个人对内容有决定权啊？
0: 那就看你跟他谁干得更好了。啊，不过我跟高总的可是支持你的，这一点你知道是吧？这新联会以为搞定了沈宗义就万事大吉了，哼，他不知道高总最忌讳这种事情吗？你看以前他让他老公啊对高总施压，这次又来这一套，高总能咽下这口气？说到底，就算是普航创投是金主，那高总在集团还是一把手。 对吧？沈宗义的手伸不了那么长，不拿高总当回事儿，以为沈宗义能帮他多少？幼稚。
1: 您的意思是？
0: 他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要钱、要人、要场地，有那么简单吗？我跟高总商量过，集团是以前在郊区投过产学研嘛。
1: 本来就要搬过去了，但是很多人嫌远，不愿意搬。这回就让他去折腾。但是，如果把新媒体拆分出去，那人远呐。
0: 你不是打分了吗？留下那些本来要留下的，至于其他人愿意跟他走就跟他走。
1: 自主选择呀。

0: 是谢老师吗？
1: 是啊，你是啊，
0: 我是小陆啊，之前跟您联系过。哦，公司还在前面，要不然咱们边走边说，我带您看看这办公环境。
1: 行，你上来吧。哎，
0: 就在前面。咱们这儿啊，是区政府联合东方文商集团共同创建的这个文化创意园，投入建设呢，差不多已经有6年了。啊，目前刚刚是完工，未来我们的计划呀是希望可以吸引一批国内外重量级的网络文化企业，还有一些什么艺术院校来这边落户。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嘛，刚刚开始招商，所以还在起步阶段呢。
1: 我看现在也没有几家公司进来吧？
0: 有几家办公楼也在装修了。哎，对了，我是听你们高总说你们比较着急。
2: 对。
0: 我们这儿呢只能提供一些最基础的条件，哎，不过至于未来啊，你想要装修成什么样子，我们呢只要符合我们的规章制度，都是不干涉的。
1: 嗯，明白。
0: 哎，那谢老师，我出去接个电话，就在门口。
1: 好嘞，你先忙。
0: 喂，啊，对对对，已经到了。

0: 喂，林慧啊。
1: 喂，高总。
0: 啊，那个园区的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我已经跟他们负责人打过招呼了，有困难啊就直接去找他们。
2: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现场，他们的人倒也是挺配合的，但是吧，这儿的环境确实没办法立刻办公啊，而且你就算是。

0: 这么简单的装修，起码也得两三个月才能完成。两三个月时间太长了，你们得想办法克服一下。啊，集团的困难你现在是知道的。虽然现在呢，普航创投能提供帮助，但资金的使用还是需要严谨慎重。那。
1: 有没有可能我暂时先回中商浪潮工作呢？
2: 那不可能。根据沈总的精神呢，两个团队要有区分。
3: 你作为新媒体部门的领头人，要有开拓精神。咱们笔杆子在哪儿写不是写啊？
2: 你们先克服一下，好吧？我呢，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开完会，咱俩找个时间见面的时候呢，咱再讨论这个问题。
4: 你放心，集团呢一定会支持你的。

0: 大哥，华科眼镜的合同签了啊！喂，师傅。
1: 好，嗯，怎么不兴奋呢？

0: 哎呦，
1: 在这儿呢。

0: 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的腿好了吗？好了，能跑能跳。真的？真的。站起来，我看一眼。哎呀，站起来，我看一眼。没有这个必要吧？
1: 站起来，把我检查一下。
0: 真的好了？
1: 嗯。
0: 来吧。
1: 大不了，医生说不能剧烈运动。
0: 嗯，对，要静养。太可惜了，我本来要输你一把。
1: 不是，我也很厉害的，好吧？用不着你让。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好。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啊？你为什么喜欢击剑这项运动？我。
1: 你这个人问问题，好像都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啊。
0: 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回答我。因为，
1: 我编不出来了。我就是挺喜欢的，没有原因。你呢？
0: 我喜欢这种三不之内见生死的博弈。
1: 嗯？你这个答案是不是特别装？

0: 好，是有点重，还有就是，头脑和身体一个连贯性的配合，比较刺激。嗯，这个可以了吗？
1: 好。
0: 你找我什么事？
1: 哦，严肃。
2: 工作上的。
1: 啊。
3: 我一会儿要去华科远见，然后跟师傅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媒体安排的工作，我所以问问有什么需要我传达的。
0: 你就记住一点，在任何媒体面前，尤其是文稿上，只能出现华科远见和原神东方这两个公司的名字，而我们预向投资没有必要出现，没有必要抢这个风头，低调。
3: 那也太低调了吧。
0: 听着，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只要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就足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明白吗？还有你，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要给我低调。
3: 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
0: 没有。
3: 那反正我就盯着他们打款就行。
0: 我让唐若去办吧，你不用办了。
3: 哎呀，老大，这种事情我还是办得了的吧？
0: 你可不可以把重点放在后面的事情上？维新读书会，你不是很在意吗？啊！你告诉我的要公平竞争，难道你希望我把这个事情给唐若吗？
3: 那么激动干嘛？我盯着呢，我挺认真的盯着呢。你老拿这，你吓唬谁呀？我也没有不认真，好吗？
0: 我们是不是在谈工作？
3: 行，知道了，好吧。
0: 合同签了吗？
3: 还在进行中。
0: 是不是没有签合同？人家随时都可以跟别人签。
3: 明白了，老板。
0: 认真一点，行不行？
3: 行。
4: 老于还打不打？
0: 不打了。
3: 他打。
0: 我。
3: 快打，姐！
0: 我心中有剑。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老板。心中有剑。
5: 啊！我要吃吐了，我不想吃这个。
6: 好了好了。补充叶酸的时间到了，而且你看了半个多小时了，不要眼睛了吗？让眼睛也休息一会儿，然后。
5: 我想喝咖啡。
6: 开什么玩笑呢？
5: 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是可以喝一点的。
6: 医生又不是孩子他爹，得听我的啊。把水递到你嘴边，我一会儿就把咖啡机收起来啊，我陪着你喝白开水。
7: 哎，把手机拿出来，有人添加你呢。
5: 胖宝是谁呀？
7: 孩子。我以他的名义开了个账号，从现在开始，他孕育到他成长的每一天，一点一滴，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等到有一天，他能上网了，上学了，我把这个账号作为礼物送给他，让他知道从小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爱他，怎么样？这个主意？
5: 太幸福了。但是你能想象吗？有一天你正在开董事会，然后有个同事突然跑过来说。周总，周总，你的孩子胖宝来找你了。
7: 我喜欢就行了。我就是
5: 胖宝他爹。
7: 当然了。
5: 来来来，
6: 怎么了？
5: 给他们发朋友圈啊。
6: 哦，今天就开始发一个。好，哪个？
5: 这个。
6: 产检报告还是？哎，
5: 对对对。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把灯打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注意看，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我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1/3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1: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哎，你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好。
1: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

0: 3百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 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2: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啊、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
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我干啥？
1: 林秀，你的情况我们很清楚，你自己说是一个结果，我们替你说，那可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0: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呀。袁勇在哪儿我真不知道。你最后一次见袁勇什么时候？2个月前。 他来按摩店找我，
1: 他找你干什么？说了些什么？
0: 我干嘛呀？找我要钱呗。我没钱，他把我机枪链拿走了。警察同志，我跟袁勇不是一伙的，他精得很，他干了什么？藏哪儿了？不会告诉我的。
1: 林秀，你以为把自己摘得很清楚，这些事儿就和你没关系了？
0: 袁勇在油田集资诈骗的事儿，你掺和来少了，老实交代。我要是把他的事儿都说了，算戴罪立功吗？
2: 注意节目细节。你说，袁勇，
0: 他杀过人。
3: 喂，管生路派出所。谁？袁勇。袁山青，袁山青，你醒醒！袁山青，袁山青，你醒醒！袁山青，你醒醒！

0: 可恶呗！是啊，我们这儿来过，他媳妇儿报的警。那到底抓到没有啊？这个咱不知道，不知道。是袁勇，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刑警队什么时候到？应该快到了。报警的人呢？在外面。 你报的警。
1: 当时我刚下班，我骑着自行车回家，我骑到这个门口的时候，我听见院里一个女的喊救命！
2: 救命！

0: 你把小子带到这个世界上，你们怎么都得死！都该死！都该死！
1: 才应该去死！
0: 你才应该去死！

0: 我杀的，跟娘娘没有关系。
1: 干嘛去啊？我要去看看山去了。哎，你都这样，你还折腾？你先躺好，你把伤养好再去看，听话。
2: 姐，我求你了，我就看一眼，我要跟他说句话。
0: 你有什么话，我替你告他。老实躺好，快。
3: 按照原生情况描述，前半段是正当防卫，但是后面那三刀就故意杀人的嫌疑了。
2: 这个袁勇可真够畜生，他居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想卖掉，我都想死。袁勇确实死有余辜，可是他们两个人都说是自己捅死袁勇，肯定有人在撒谎。
4: 你们俩觉得谁在说谎？
2: 这样，小马，
0: 哎，
2: 去法医那儿催一下尸检报告。英子。

0: 干嘛？景太姐姐，我来看看袁山青。
1: 不行，
0: 袁山青是我弟弟的同学，他也没啥亲人了，我就来看看他。
1: 不行，袁山青的妹妹就是小紫，也是我们家一直照顾的。我跟他们说几句话，实在不行你就把门打开，我看看他俩，我就安心了，行吗？真的不行，你也别为难我，回去吧。
2: 山青，爷爷让我告诉你，保护好自己，别乱说话。小紫只是爱你一个亲人啊！
0: 小姑娘，我告诉你，他现在是关键涉案人，你这样做是违法的。
2: 违法？
3: 对。

0: 不动啊，你不动。这丫头，
1: 对呀，你还疼不疼？慢慢相信你，相信你是个好孩子。这个袁永啊，实在太可恨了。要是让我遇到他，我噼里啪啦几下就给他制服了，你知道不？我就给……哎，
0: 王警官，没事，我就是过来看看牙牙，说吧。嗯，
1: 怎么样，好点没？
0: 嗯，
1: 有什么压力啊？偶尔养伤，明白？
0: 王警官。
1: 牙牙这算是正当防卫吧？
0: 何止啊，姐夫，这绝对是见义勇为啊！这标准的为民除害啊！不，我们公安机关是不得考虑给牙牙办个锦旗啥的？具体的认定啊，我们要根据事实做出判断啊！你们都放心吧，没事。
1: 哦，队长，岳山清没事吧？
0: 啊，刚刚跟他聊了一会儿，没事，放心吧。啊。 刚才啊，跟你姐也聊了很多，我特别理解你和袁山清的这份友情，别太担心啊。那这样，那你们就好好照顾他，那我就先走了，好不好？啊，好好养伤，没事啊。
1: 谢谢，
0: 没事啊。来，我送你。
2: 苗苗，
1: 嗯，
2: 你跟警察都聊什么了？
0: 我知道你很爱你弟弟，但是有些事你帮他反而是害了他。他和袁山清有一个人在撒谎，你猜是谁？
3: 没事。
0: 我觉得这王警官人挺好的，丫丫，他绝对不会冤枉你和山清的，放心吧，啊。

0: 王大。
1: 哎，杨哥。
0: 林总，吃包子。嗯
2: 嗯，向左。哎，
1: 王大。杨哥。嗯。你觉得袁山清和程阳呀，他俩谁在撒谎？
0: 我。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你帮我分析分析。
0: 我跟他俩还都见过，也是因为袁勇。袁山清呢，在学校受到排挤，程丫丫就来找我，让我帮他澄清。嗯，我觉得呀，这俩孩子都挺善良的，也有担当。
1: 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这个年龄盲目的意气用事。
3: 王大，嗯，尸检报告出来了。
4: 娘娘，
5: 娘娘，
4: 丫丫怎么样了？

0: 别伤风，没事，没事。别怕，没事。现在学校都穿风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到底怎么回事啊，牙牙？
1: 疼吗，牙牙？
0: 不废话吧，谁肚子挨刀不疼啊？牙牙，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给你买去。他
1: 现在什么都不能吃，只能输液。
2: 那不吃哪行啊？现在不就得补补吗？说，哎呀，你别跟着添乱了，听医生的呀，得。
1: 对，听医生的。叔叔阿姨呢？我妈回家也取东西去了，我爸去找院长请假了。袁山青呢？他怎么样？山青啊，他也没什么事儿。
3: 他一个女孩，肯定被吓坏了。是啊，还有小紫呢，这都什么事儿啊？
4: 哎呀，你们别瞎操心了，快回去上课吧。
3: 哎，你们家大人呢？
1: 哦，我爸妈回去拿东西去了。
3: 啊，这样，我们要跟程瑶瑶了解的情况，你们几个先回避一下。
1: 哎，
4: 不，慢点。
3: 走吧，出去吧，走吧，走吧，你走吧，走吧。哦，晚上，你多休息啊。别紧张，就是跟你核对点信息。当时程丫丫出现的时候，袁勇在干什么？他在掐我的脖子。然后呢？
4: 然后我就用花盆砸了袁勇的头，哪个位置啊？大概是这个位置。后来呢？后来他就冲上来打我，然后把我压在花坛上。警察叔叔，这些我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
2: 很多人经历过强刺激之后，记忆会出现偏差。你确定你描述的都是事实吗？确定。他是左手拿出的刀。然后，
3: 袁勇就捅了程丫丫一刀，对吗？应该是。我看见丫丫的时候，她已经受伤了，刀也已经在地上了。应该。
2: 这会儿我不太确定，我当时正忙着把小紫藏进房间里。刀掉在哪儿了？我的右边，
3: 离我不远。这个时候，袁勇在干嘛？他
2: 正掐着牙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把刀捡起来捅过去了。
3: 捅的什么位置啊？
4: 肚子。
3: 你确定？
4: 确定。那我想知道，
3: 袁勇背上那一刀是怎么回事？答不上来了，对吧？可能是我记错了。你不是记错了，是你没做过。那一刀是袁山青扎的。 而当时袁勇正在把你按在下面，你根本就没看到。我干了20多年警察，办了很多案子，所有的真相都是有痕迹的，所有的谎言也都是有瑕疵的。刚才我先去见的袁山青，在他的故事里。 能对应上所有真相的痕迹，而在你的故事里，他从来没有碰过那把刀，但是那把刀上有袁山青的指纹，袁山青说的才是事实，而你撒了谎。张丫丫，袁山青让我转告你，别干傻事儿。

0: 我知道你想保护袁山青，但是法律不是儿戏。对不起。
1: 老山，来了。啥情况了？雅雅没事儿，跟山青还是见不了。啊，韩老师也来了，刚上去。
2: 这几天辛苦你了。
1: 辛苦啥呀？你说，这多好的俩孩子，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事儿？
2: 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1: 老天爷公不公平我不知道，但法律肯定是公平的，肯定能给孩子们一个说法。
2: 咱们可不能泄气，咱泄气了，谁给孩子做主啊？
1: 哎，你说除了这么个事儿，这俩孩子还能去上学吗？那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咋看呀？
2: 他们要是真违法了，也是法官审判他们；他们要是没有，我看谁该怎么。

0: 长歪，烦点就烦点呗。
1: 咱上吧，
0: 走。
1: 几岁了？
2: 他听力有点问题。
3: 你放心，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福利院，他不会受委屈的。
2: 谢谢。

0: 哎，麻烦让一下。
1: 王导，报完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袁山静因涉嫌故意杀人罪，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看一下。

0: 警察同志，您这是把孩子带哪儿去啊？您是？我是燕山区学校的教导主任，这孩子没亲人了，我没有监护责任。进去说话。达雅，谢谢你，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对警察撒谎。
1: 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走吧。
2: 小子怎么办？
0: 警察帮忙联系了福利院。
2: 去啥福利院啊？展青，你要放心，小子这段时间我来带。
0: 不能再让小紫连累你们了，
2: 连累什么呀？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再说，你不也没几天就回来了吗？
3: 阿姨要照顾，轮不到你。
2: 就是，
0: 小紫，阿姨帮啊。
3: 跟之前一样，小紫就在我们家，我来带啊。
0: 阿姨，这次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之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0: 对不起，你别说丧气话。
1: 叶然晴，走了，
0: 我们等你回来啊，走吧。

0: 化、场景化形式，活化传统文化。曹娥里十三弄国风游园活动客流营收双丰收，中华孝德园、白马春晖文化园、丰汇古城等各大文化地标好戏连台。同时，博物馆、非遗馆、文化馆等阵地持续输出文博非遗、文艺展演、亲子手作等活动，基层文化服务全面下沉。我区深耕四季鲜果之旅品牌，各乡镇打造差异化秋收田艺术节、山野采摘等体验项目热度走高。露营像
1: 运动不只是练身体，长期系统训练首先能磨练孩子的意志力，学会面对失败。
2: 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邮箱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1: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2: 祭祖的话必须要前靠，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3: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2: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3: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订一整只。
2: 真的不能散的，
4: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5: 我都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两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两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3: 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2: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6: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1: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4: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6: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1: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2: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1: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1: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2: 潮汕这边就送礼，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3: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4: 我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7: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1: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

0: 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1: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小猫呢？我的天哪！
1: 将会变成数千公里的水系树。
2: 大哥大姐，俺老家遭了台风，树也倒了，房也淹了，一年的心血全泡汤了。俺的口子走得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平安符是大师开过光的，只要99，保全家平平安安。
3: 妈，我回来啦。说多少次了，不要看这种直播，这不是真人，是 AI 做的。
4: 什么 AI 不 AI 了？最近台风新闻你没看吗？这里面都有的呀。
3: 网上专门有人做这种 AI 假人，卖惨骗钱，骗这种老头，口径性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啊？前两次你都忘了，受灾果农买了一箱烂橘子，还有一次呢，病重的单亲妈妈给人家转了500块钱，结果第二天人家号就关了。
4: 你们年轻人啊，张口闭口就是假的。
3: 这第三次了。
4: 我花自己的退休金买个心安，关你什么事啊？
0: 大哥，快帮帮俺吧！俺知道你是好心人，快下个单吧。
3: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该把你所有的直播软件都给你删了。

0: 你真当你老爸老糊涂了？
1: 这个号13号就开通了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评论，都是陈立军注册的号。他说造了台风，我查了，那个线根本就没台风经过。
2: 那你刚才下单是？
1: 不下单怎么锁定他们的收款账户啊？你爸我干了40年民警，跟国热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骗子穿了个 AI 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了？
3: 9611012377辖区派出所我都联系了，三管齐下，就等今天收网了。
2: 爸，你这个演得太像了。
1: 40年民警，你以为白干的？
2: 再不买就。
4: 小王啊，账号啊，中国人就藏在城东，5台电脑，30多部手机，这几个账号啊，现在全都控制住了。
3: 妹子啊，你受灾是假的，但我保证，敲你家门的警察。

0: 在我几十年的洗澡生涯中，浴缸里我泡着洗，泳池里我跳着洗，大海里我游着洗，
1: 海面上没见您啊。
0: 我太重沉下去了。嗨，现在我用它洗澡了。
1: 这怎么洗呢？
0: 嘿嘿，节约用水，我淋着洗。
1: 淋浴节约水，低碳又环保。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获评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协同区；绍兴市大象妈妈文明建设项目推进会在我区举行；区应急管理局开展危化品行业爱企服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第四批省级重点产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名单。上虞区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化学药方向，凭借坚实产业根基、强劲发展动能，成功获评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协同区，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省级名片。
1: 截至目前，上虞区已累计拥有重点产业核心区一个、协同区两个、新兴产业群一个，总量居绍兴市第一，产业集群发展格局持续领跑全市。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作为上虞重点培育的产业集群，底蕴深厚，势能强劲，目前已集聚新合成、国邦药业、康龙化成等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以化学原料药为根基、创新药与高端制剂为重点、医疗器械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目前集群已集聚硅上工业企业35家，硅上年营收突破140亿元，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4家，省级及以上企业研发机构21家，产业能级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此次成功入选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协同区，既是对上虞深入推进122现代化产业培育成效的

0: 充分肯定，更是上虞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成果。下一步，我区将锚定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核心目标不动摇，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围绕方向重点举措机制方法五大关键，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聚焦优势细分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做大做强制造业底盘，为上虞高质量发展立。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昨天下午，绍兴市大象妈妈文明建设项目交流会在我区金春里新时代文明实践综合体举行。会议聚焦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研讨建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推动项目走深走实。
0: 会上，各区县市文明办依次做交流发言，汇报大象妈妈文明建设项目开展成效，梳理工作推进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及下阶段工作思路与实施计划。在研讨交流环节，参会人员围绕构建项目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开展集中讨论，大家畅所欲言，从队伍培育、资源整合、服务供给、协同联动等方面建言献策。据悉，大象妈妈文明建设项目是绍兴市文明办牵头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2025年在上虞率先试点。项目借鉴象群互助共生理念，聚焦家长育儿焦虑、亲子沟通难题，采用家长同伴互助加专业心理支撑模式，发动有育儿经验的志愿者，联动心理专家、学校、妇联等多方力量，为广大家长提供心理疏导、育儿经验交流、沙龙咨询等公益服务。下一步，各区县市将充分吸收本次研讨成果，健全多方协同联动体系，持续擦亮大象妈妈文明建设项目品牌，更好服务广大家庭，助力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近日，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带上《安全是最大的营商环境倡议书》和走访服务工作表，走进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车间。一场以“安全是最大的营商环境”为主题的安全生产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面铺开。
0: 在当天活动中，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深入企业车间班组、项目工地、仓储场所等一线，实地查看生产经营状况和安全管理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心声，指导帮助企业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区安委办和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专班联合组织，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践行无事不扰、有需必应、其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理念。活动聚焦国庆节前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频繁、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特点，以三个一活动为抓手，开展一次安全检查，下发一份倡议文书，组织一场专题宣讲，推动企业守牢安全底线，实现安心发展。在走访过程中，服务人员既排查安全风险，也听取企业困难诉求，对一般性问题现场给予指导，对需要专业部门处理的问题及时记录并移交，对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重大隐患第一时间报告，督促企业采取防范措施。所有问题和企业诉求均如实填入走访服务工作表，做到情况清楚、表述准确、责任明确。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温度。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我区正以实际行动诠释无事不扰、有需必应的承诺，让每一家企业都能在安全的土壤里安心生长、蓬勃发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近日，绍兴市送戏下乡活动走进东关街道马家桥村，绍兴市小百花乐剧团带来莺歌戏《九斤姑娘》，村民们齐聚文化礼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九斤姑娘是绍兴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戏曲，故事生动风趣，充满乡土气息，深受中老年群众喜爱。舞台上演员们身着戏服，唱腔地道，表演生动，将剧中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诙谐有趣的剧情，接地气的台词，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欢笑。此次送戏下乡，把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把优秀传统文化送到基层一线，受到村民热烈欢迎。
2: 就找俺们国家来个绍兴小伯伯，一个俺哥是相当相当好听，天天都笑眯眯了的去，相当好，相当好，希望我他有机会再来帮俺演。
0: 近年来，东关街道持续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把更多精彩文艺节目送到各村，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金九银十历来是婚庆市场的传统旺季，今年本地婚嫁市场热度攀升，婚纱摄影、喜糖预订、婚宴酒店订单等迎来大幅增长，婚庆全产业链活力全开，甜蜜经济释放强劲消费活力。
0: 上午9:30，在城区一家婚纱摄影店内，洁白的婚纱整齐陈列，化妆师正在为新人调整妆容造型，摄影师一边调整灯光，一边引导新人变换姿势，捕捉甜蜜瞬间，快门声此起彼伏。
2: 我拍摄了三套，一套是比较偏复古的，背景是以红色地调为背景，然后主纱是选择了缎面的一套主纱，然后另外两套是选择去杭州拍外景。团队这边也很负责，因为我时间比较紧，但是他这边都是尽力会帮我赶出来。
0: 该婚纱摄影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9月份开始，该店订单量已增至上半年的2到3倍，还有不少新人前来挑选结婚当天的服饰。新中式、园林、山水等风格备受年轻新人追捧，复古红调、氛围感夜景、草坪外景同样热度居高不下。面对新人多元化的备婚需求，商家也顺势推出婚纱照叠加跟妆、跟拍、礼服租赁的一站式打包服务，给新人提供更多便利。
3: 今年比去年的话有明显的这个客流量的上升，因为今年的话是在我们上虞这边的话属于大年，特别什么那个国庆假期这段时间里边过来啊，那我们的话从每天都有4-5对的客人在拍摄，目前我们的档期的话最快要等到11月份了。
0: 婚纱摄影市场火热的同时，婚宴酒店同样迎来订单高峰。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城区一家婚宴酒店就承接了25场喜宴，不仅当下档期紧俏，不少热门结婚吉日订单甚至排到了明年10月份。面对激增的接待压力，酒店增配接待人员，更新升级婚宴菜品，在食材品质、服务细节上加大投入，满足不同新人的办宴需求。
4: 我们销售部这一块，我们也增加了人员的接待，我们的厨房这边在菜品上也做了很多的更新啊，例如我们做了虾仁，我们的贝贝南瓜，这是推出的一个新品菜。高档菜呢，我们有南非的干鲍，也会让我们上虞的一些新人，包括上虞的一些客人，吃到更加新鲜、更加美味的一些我们华丽的菜肴。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秋风送爽，秋韵渐浓，眼下上虞城区公园道路沿线冰河绿地的桂花树已缀满花苞，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清新淡雅的桂香悄然弥漫，预示着最佳赏桂时节即将到来。据园林部门预判，10月中下旬全区桂花将迎来大面积集中绽放，满城桂香将装点虞城深秋。
0: 漫步城市街头，各大公园绿地秋日氛围愈发浓郁，在微凉的秋风吹拂下，桂花树枝叶清脆，长势喜人，细密饱满的花苞簇拥在枝叶间，星星点点，蓄势待发。凑近细看，嫩黄米白的小花骨朵藏匿于绿叶之中，鲜嫩饱满，生机盎然，丝丝清甜，若隐若现，淡淡花香随风飘散，为城市增添了温柔治愈的秋日气息。受近期昼夜温差大影响，桂花进入花期孕育关键期，目前整体处于含苞待放、零星初开的状态，暂未进入盛花期。根据花期监测预判，10月中下旬，我区城区主干道、滨水绿带、城市公园及各大文旅点位的桂花将迎来大面积全域盛放，届时满城桂香四溢，沁人心脾，浓郁香甜的气息将笼罩整座虞城，市民出门即可邂逅秋日限定浪漫。秋日赏桂是上虞人独有的浪漫仪式感，随着盛花期临近，不少市民已提前踏秋寻香，漫步林间步道，沉浸式感受悄然绽放的美好。接下来区园林部门将持续做好绿化养护工作，守护满城秋色，让市民游客尽情沉浸式邂逅这场秋日桂香盛宴。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事，我载您上班去。
1: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2: 您怕油涨价了？
1: 不是。
2: 您怕交罚单？
1: 也不是。
2: 我知道了，您怕堵车，对不对？
1: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2: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1: 拜拜。
2: 拜拜。
3: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秋风一吹，满城桂花香扑面而来。最近出门散步，空气里都是甜甜的味道，这大概就是秋天最治愈的时刻了。今天白天阳光在线，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6.5度，户外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天气基本和今天相仿，但局部会有雨水出没。最近气温变化不算太大，但早晚凉意明显，大家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喜欢赏桂的朋友优先选白天出门，随身还是要备把伞。秋天气候偏干燥，大家平时记得多多补水，日常可以多吃些润燥的水果。晴天紫外线依旧在线，长时间户外游玩，防晒不要偷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低气温16到18度，后天晴到多云，气温在18到27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多云，18到26度。桃花源多云，18到26度。富之山多云，16到25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16到25度。东山湖多云，18到26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18到26度。

0: 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17到25度。凤鸣山多云，16到25度。裘皮城多云，18到26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18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是个特别好的律师，我找他帮忙。
4: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5: 我给你打口水啊。嗯。
3: 你放点茶，嘴里没味儿。
6: 哎。哎，金律师啊，你好，我是那个油田的大海啊。
3: 啥胖子？李大海，二厂的。

0: 睡了。
1: 嗯。哎，咱们这两天给孩子就买张小床吧，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老怕压你。
0: 行。这好像又回到苗苗牙牙小时候了。
2: 妈，嗯，小紫有没有跟我睡呀？我把我下面那个床支一下。
1: 你晚上一沾枕头，你就着，叫都叫不醒。这孩子要是要撒尿或者什么的，怎么办啊？你以为小孩那么好带？
0: 你呀，踏踏实实睡你的觉啊！白天得上课呢，
1: 就是
0: 带什么孩子？
2: 爸，袁山青真的会坐牢吗？嗯，
0: 咱们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袁山青的到底是个什么结果，咱左右不了。
2: 那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坐牢，对吧？
1: 哎呀，别跟他说这些了，那不能让牙牙听到了。
2: 我知道，我就过来悄悄问一下。要是袁山青真坐牢了，你们同意让小紫留在这吗？
0: 你说。
1: 这事儿不能变。那山青临走的时候，我都答应孩子了。我这么大人，不能跟孩子一样，这说话不算话吧？是不是？反正是山青要是有事儿，小紫就在咱们家养。
2: 妈，哇，你真是大好人。
1: 啥好人不好人的？妈就是个平头百姓，这事儿遇不到也就算了，遇到了我也不能推开，孩子也没错。
0: 知道那个你跟牙牙啊都特别关心这个事儿，我跟你妈呢，早就商量好了。妈妈刚才那话对，千错万错啊，小紫她能没错，她不应该承担这些。但是咱们说好了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咱都不能让小紫知道。咱们要让小紫在咱们家呀，好好的成长。
2: 哎呀，我跟牙牙可真幸福，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好的爸妈呢？哟，妈啊，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说你不好了，你就是天使，大天使。
1: 妈数落你的时候就是魔鬼了，真是。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了。咱把小紫照顾好了，雅雅心里能好受点。
2: 啊，明年这个时候，这个横幅就是挂给我们的了。
3: 这么算起来，咱们是不是倒计时也就三百来天？
4: 挂这玩意儿干嘛呀？晦气！同学，不好意思，我用下凳子，谢谢。
5: 哎，这是挂给人家高三的，你扯干什么呀？
4: 我就不信哪高三的看这玩意儿能高兴，本身压力就大，还挂这玩意儿，
6: 烦人！
1: 李四，
7: 哎，

0: 这事儿可不是一个小事儿，
1: 也不是偶然，这就是你们班一直以来非常散漫、不积极进取造成的。你们这个班啊，真是我带过
2: 最差的一届。
1: 错，最痛心的一届。哎，别的班也就一颗老鼠屎，就你们班至少得有一锅老鼠屎。李四，你告诉我，你为啥扯上高三条幅？
2: 我觉得那不吉利。
1: 咋的呀？不吉利？咋不吉利了？你站起来告诉大家。
2: 我觉得那玩意儿不是计算什么时候高考的，那就算我们什么时候要分开的。
0: 不是，谁还能一辈子陪着你啊？啊，
1: 就算你爸妈结婚，一辈子还能一直带着你？
2: 那怎么不能一直带着我呀？
1: 你不长大呀？你都十八了，还想着好吃懒做、吃喝玩乐呢？你们都以为二中能一直护着你们，爸妈能一直养着你们是吧？理想呢？抱负呢？
0: 少年志在四方，眼瞅着你们都高考啊，再有一年你就得上人生中的第一个战场了。
1: 高考那是啥呀？啊，那是人生的分水岭，
0: 时间紧，任务重。
1: 你们现在再没规划，那就得打败仗了。
2: 我有规划。
1: 你的规划不重要，坐。
0: 我看人朱超早就心领神会了。
1: 来，班长，站起来，大声的告诉大家，你想考什么大学？
3: 我妈说了，是个大学就行。
1: 坐。来，魏雪起来跟大家说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4: 我爸说会计型，拿的这就是铁饭碗。
1: 哎，对，
0: 听着了吗？
1: 坐。胡秀敏说说呢，你的目标？
5: 我要去找我哥。
0: 你哥开大学了？
5: 我哥上大学就在深圳，我到时候就报考我哥大学。如果分数不够，我就随便在深圳找一所大学。我目标很明确。
0: 那你就把你的目标再明确一点，明白不？你不能给自己留退路，别整那退而求其次的事儿。你既然都有目标了，你就卯着劲儿的往上使，明白不？
5: 嗯，
0: 坐。苗苗，你这个有100个理想的人，告诉我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6: 我想当演员，我要考电影学院。
7: 我也是。
1: 你知道人电影学院干啥的吗？
7: 在北京演电影的。
6: 啊。
8: 这是又没带钥匙啊？啊？哎呀，你们真是不把我这腿当回事了，啊！我也看出来了，以后能。

0: 因为过年的时候和我说那句话他都忘了吗？我问了那么多次，家里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出事，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事不能怪你，愿意是我不让他说的。正好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我跟你岳姨已经离婚了，受伤之前离的。
2: 哥，
1: 回来了。
2: 啊，哎，上这个学校能演电影吗？
3: 能呀，他不光能演电影，他还能演小品。我主要就奔着演小品去的。
4: 你要是演小品的话，那应该属于戏剧的范畴，你应该进剧团
5: 啊。哎，进哪儿都没戏。你以为这是咱场内汇报演出啊？我看你就顶多演个磕头机。
3: 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人是吧？演小品咋了？演小品不是事业吗？
4: 哎，你看啊，任何事情做好了都可以成为事业，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真心的喜欢，知道吗？但是呢，那个演小品听着还是不太靠谱。
6: 怎么不靠谱啊？我觉得电视上演小品那些人都长得挺一般的，又不是选美大赛。
3: 妈，咱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再说了，我长得一般吗？不一般吧？
5: 不一般，这跟长相没关系。你说你要在咱厂演个小品，那行。你现在想上电影学院，你知道电影学院在哪儿吗？
3: 我知道，在北京。我上次跟乔小娃去参加作文比赛，我都打听了，北京电影学院，我就要考这个。
6: 你这一干的，你就知道北京去了？有出息啊，苗苗！你要是早有这抱负，我就早省心了，是吧？年轻人就得有这么雄心壮志，是不是？妈支持你去北京，去电影学院。你要是去北京了，哎，那咱们一家子都跟着去吧，啊？
3: 好啊。
6: 哎，你啊什么呀你？你不是一直想去北京吗？你不是一直觉得我绊住了你北上的脚步吗？啊，是。我是没成全你，现在我闺女挑起了这杆大梁啊，是不是？哎，
3: 是我挑。
6: 牙牙
5: 啊，
6: 你明年你也往北京考吧，啊，让小紫也去北京上学，对吧？受教育，那他离北大清华这不就近了吗？
5: 你先冷静一下。
6: 哎，这北京的学校学费是不是挺贵的？嗯，贵不怕。贵不怕，我跟你爸，我们俩人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就放心大胆的上。
3: 妈，我真没想到你是第一个支持我，啊，不是第二个，李四是第一个，我跟李四都说好了，我们俩一起去，
6: 一起去，你有个伴儿，你他在你身边，我还放心呢。
3: 行，这事儿就定了，干杯，来。
4: 你们俩就给定了？
5: 学校是你俩开的？
6: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你们俩？在这说啥风凉话呀？这难得苗苗这么有理想一次，是不是？那咱不支持谁支持啊？嗯，就按着这个目标来啊！事在人为，别人行的咱怎么就不行？行不行的都得行。
3: 对，
6: 闺女，你多吃点肉。
3: 好，
6: 是吧？这有营养，那学习才能上劲儿。
3: 好的，妈。
6: 来，
5: 妈，我说半天你听明白了。哎呀，牛经理，你认真点，认真点，我都说半天了。
2: 对啊，一会儿再说行吗？妈妈的账都算错了啊，一会儿再说。
5: 妈，你的播放管重要还是我前途重要啊？你怎么连个大王都分不清呢？
2: 哟，你还当大王了？要不妈妈跪着跟你说。
5: 哎，那倒不用，你就认真听，听完呢，你支持我就好了。是这样，为什么要考电影学院？
2: 哎，你爸回来了，要不这样，你跟你爸说啊。
5: 妈，你咋？哎，说就行。
2: 大海，你儿子想考电影学院。
7: 搞什么基金？
2: 考电影学院，就是拍电影的那种，当明星。
7: 李四啊，李四，
1: 来，
7: 李四，来，李四，把门开开来，来看看我跟你聊聊电影学院的事儿，来，
5: 隔着门说也行。
7: 我劝你啊，别考电影学院啊，因为你身高不够。
5: 我身高够。
7: 你考了就不够了，
5: 怎么就不够了呢？
7: 因为我会把你腿打折。
2: 你俩怎么又闹上了呢？啊！
7: 哎，李四，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你啥样了你啊？啊，6岁还穿开裆裤呢。

0: 8岁还尿床呢，从小到大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吗？你到现在穿袜子你都不分反正面，你还考电影学院，你咋不开火箭呢？你咋不当联合国秘书长呢？
1: 你非让我当，我也没意见呢。
2: 哎呀，行了，大海。哎呀，大海，
0: 你给我备个钥匙，你怎么每次
2: 我什么钥匙？这不商量儿子考大学的事儿吗？这正事儿。
0: 考什么大学？他考大学，那年年倒数毕业考大学。我告诉你，李四，我今天最后跟你说一遍啊，什么电影学院的，是不是？你就别给我想了，听到没有啊？别以后就上山给我采油去，只有这一条道，谁说也不好使。
1: 我不采油，凭啥采油啊？
0: 凭我是你爹。凭我把你养这么大，
1: 你啥时候养我了？都快住井上了，你管过我吗？我生病发烧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就知道打我，就知道揍我，有事没事就揍我，怎么呀？锻炼身体呢你？哎，
0: 你再说一遍呗。
1: 李大海，我告诉你，你爱采用我不爱，我已经快18了，人各有志，我要选择自己的人生权利。好，打我是吧？你打死我！
0: 你看我能不能？
2: 你干啥呀，儿子？这段时间你爸身体不好，胃疼，你不知道啊？
1: 他胃疼也是喝酒喝的，跟我没关系。
0: 你别进那屋，他家不要你了。滚！敢回来推你大哥！
3: 正好你俩都在，我跟老杨离婚这事儿也得给你们俩一个交代。涛，你过年回来的时候在路上跟姨说的那些话真是扎在我心里边去了。我就在想啊，我这每天斤斤计较的，计较这个计较那个，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我是最苦的。但实际上最苦的是你们俩。
4: 当然了，作为夫妻我们一样失败。那后来我们俩喝了顿酒啊，把过往的事儿说了说，把心里很多没说出来的话也掏了掏，最后共同决定离婚。
5: 这离婚结婚是你们夫妻俩的事儿，这我理解。
6: 我也理解。
5: 在10月底，啊，您跟我爸都离婚了，你也就没有义务再照顾我爸了。我爸还有我这个儿子，以后。
3: 涛涛，难道我们离婚了，就是陌生人了吗？咱们在一起生活了10好几年了，那感情说没就没了。你爸这伤怎么来的呀？那是工作中抢险受的伤，即便不是这样，就算是老杨出去跟别人打架了，把腿弄伤了，那我也是得管的。
5: 但是月夜，
3: 涛，你一直都在外边，这个油田你肯定是不会回来了，对吧？小敏呢，明年就要上大学了，一心想着要出去，肯定也不会回来了。我跟你爸的生活呢，就让我们自己过吧，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是亲人，这个地方永远都是咱们的家，永远不会变。
6: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4: 复婚啊？
3: 我没打算复婚。
4: 对，
5: 不是，那
4: 我们俩不适合做夫妻。
3: 我们是亲人。
4: 行了，别担心了啊。放心吧，我不会拖累这个家的。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个腿啊以后就站不起来了？就即便站不起来了，我还有手呢。你别忘了你爸我是干什么的，工程师啊，我有这个呀啊，我能养活这个家。
3: 听见没有？看你爸多有骨气啊！放心吧，都会越来越好的。这儿永远都是咱们的家，记住了。行了，该说的都说完了，吃饭。
4: 吃饭，快。

0: 你咋自己在这喝呢？哎
1: 呀，这人生苦短，悲欢离合呀。
0: 这受啥刺激了？
1: 倒也不是刺激，是疾苦。这人最大的疾苦啊，都在20到40岁之间。你小舅我这会儿啊，正处在这疾苦的最高峰。
0: 你现在最大的疾苦不就是没老婆吗？
1: 哎，你说这小芳哈，我俩相处了那么长时间，我对她那么好，她就没看出一点端倪？
0: 啥端倪？
1: 就是她就没想着要跟我处对象。
0: 你跟人说你要处对象了吗？
1: 那倒没有明确的说。
0: 那你个大男人想跟人搞对象，你还等人女孩自己开口啊？
1: 不是，那还得说出来啊。
0: 当然得说了，而且要正式的说，大大方方的说。去，你还情场高手呢，啥也不是。

0: 喝点热水。来来来，哎呀，慢点，烫。哎呀，
1: 心疼啊！小崽子敢跟我动手了，这别扒啊！里程碑式的教训，这是。
0: 这事儿多不吉利！你这胃疼都是喝酒喝的，还他跟你动手，你儿子没讲两句话是你先动手的，怎么年纪越来越不讲道理呢？这他老子跟儿子讲道理啊？那啥道理啊？那是你爹跟你讲道理啊？我告诉你，儿子就随你。你看他说那个混蛋话，哎，这就不踩油，没有油井能有他呀？没有油井，我们油田人都喝西北风去。
2: 那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不能忘本。这，不踩油就是忘本啊！啊，你让孩子去上学，学的知识就是为了踩油啊？那咱油田也不光只是踩油工啊，那形势不一样了。你没看见吗？现在都油田敞开大门去。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

0: 疼了他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4: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5: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4: 结构建筑。
5: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3: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

0: 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1: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总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总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总的下不是方，顶不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总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1: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在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
2: 少年健康成长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布局，积极构建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身圈。区体适能运动中心的成立，正是全区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一处生动缩影，也是顺应广大家庭对科学育儿、健康成长需求的有力举措。中心依托华东体育馆的场地优势，配备专业的体适能测试与训练器材，可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科学的体适能评估和个性化训练方案。针对幼儿处于动作发展关键期的特点，中心设计了以趣味游戏为主的幼儿体适能启蒙课程，从协调、平衡、灵敏等基础能力入手，帮助孩子迈好运动第一步，从小培养运动兴趣。面对青少年，则结合其生长发育规律，系统开展力量、耐力、柔韧等专项训练，帮助孩子们提升身体素质，增强体质，为学业和成长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我区将以区体适能运动中心为依托，统筹整合全区体育资源，重点抓好幼儿和青少年体育工作，持续开展科学健身指导和全民健身系列活动，让热爱体育终身锻炼的理念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全力绘就人人健身、人人健康的幸福画卷，为健康剩余建设凝聚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国庆假日期间，居英社区以党建引领，在锦江玫瑰园开展国庆主题游园活动，通过趣味互动、便民服务等丰富内容，增进邻里情谊，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本次活动由居英社区牵头，联合物业、业委会三方协同精心策划，并特邀结对共建的丁宅乡、丁宅村参与助阵，以多元活动形式点亮居民国庆假期。现场设置套圈、趣味转盘等经典趣味游戏，老少皆宜，参与度极高。居民们在轻松有趣的互动中收获节日喜悦。
3: 我们创建了一个和谐的环境，这个是我们锦江玫瑰的一贯的传统，节目很多，那个来的人们也多，高兴。国庆节面只要是个闹热闹热的，邻里的喊我们拉近点，大家好沟通沟通，谁好？
2: 便民小集市更是人气十足，除了爆米花、烤肠等特色小吃，丁宅村农户还带来了四季豆、茭白、本地土鸡蛋等原生态农产品集中展销。让居民在家门口选购新鲜地道的农家好物，切实以城乡共建助力惠民便民。
4: 在我们社区里边，让我看到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我看到今天人特别特别的多啊，我们的土特产也卖得很畅销，这种城乡结对的模式啊，做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希望这种模式能够有长效的机制，一直持续下去。
2: 此外，活动还组织了小型国庆晚会，小区业主自发登台献艺，轮番带来精彩节目，舞台虽小，暖意满满，充分展现辖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5: 我们总共有7个项目，有那个就是音乐会，还有呢就是猜谜语，还有那个就是幸运大转盘，然后套圈。

0: 不同于传统枯燥的训练模式，所有课程均采用游戏化设计。
1: 潮起曹娥千年不息，从孝女曹娥的志向无畏，到市井弄堂勤劳谋生的普通女性，女性力量一直是这片土地动人的风景。这份巾帼风采如今在滨江农贸市场热烈绽放。
2: 来自重庆的燕子首座老板娘翁春燕，已入驻滨江农贸市场3年，她用筋道鲜美的手工面收获了街坊喜爱，以新鲜食材与扎实手艺诠释着巾帼岗位上的新生力量。
3: 我想好好做面，把这个新鲜的口感带给街坊邻居，做更好的面条。
2: 水果笑脸招牌徐慧君，用利落的服务、实在的品质，打理着四季鲜果，用真诚爽朗的笑容，让小小的水果摊成了传递温暖的快乐角落。
4: 我来滨江市场已经10年了，我们是做水果生意的，我的水果都是天天进，很新鲜的。
2: 他是活水仙守护者，以麻利娴熟的手艺守着一摊鲜活水产，把带着江水气息的新鲜送到每一位顾客手中。
5: 保鲜嘛，他只要放冰块，对不对？冰块放了没人不会死掉，对不对？可反正一定要好个来嘛，要客人买的真，一早吃得好，每早还会来买。
1: 巾帼力量不止在摊位之上，市场各个服务岗位处处可见女性担当。
6: 我来滨江市场3年了，目前从事的是检测的工作。每天会拿我们的新鲜蔬菜做一个农残的检测。我们的目标是每日一测，让顾客吃得安心。
7: 那你吃饭子？滨江还能抢着？
8: 好个，这样装的轻松。
2: 作为市场负责人的陈丽萍，在顺惠市场一线一干就是7年，在区分销总社带领下，踏踏实实做好菜篮子民生工作，在烟火间彰显巾帼担当，守护老百姓的一日三餐。
9: 我一直有个宗旨，就是把市场管理好，做到眼中有人，心中有善，把商户和顾客放在第一位。
1: 从曹娥江畔的历史传承，到热闹鲜活的市井今朝，经营商户以诚待人，管理人员恪尽职守，他们以热忱与坚韧书写属于滨江农贸市场的新时代巾帼故事。

0: 大家好，我现在在曹鄂李氏三弄，这里完全就是江南水乡的感觉，白墙黑瓦，小桥流水，青石板。开业一年多呢，这里人气啊还挺旺的。不过这里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两种感觉，所以我下午来准备待到晚上。这里有十三条老弄堂，就是老话讲的九井十三弄，十桥水纵横。修旧如旧的老建筑，一砖一瓦都保留着老曹鄂当年的市井味道，每一条弄堂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只是老建筑，这里也很新潮，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艺小店错落分布，老底子的烟火和现代的活力碰撞在一起。这里呢，他们分成了四个区域，什么闪光区、高光区、温情区、风光区。哎，你甭管什么区，你就记得吃的、喝的、玩的，它通通都有。业态呀，它很。
1: 花枝嘴麻辣烫，就是李姐想要留住的童年味道。每一口串串，都是对往昔味觉记忆的复刻。如今，蘸料随意吃，串串放开撸的儿时梦想早已实现。而当年那些馋嘴的成都娃儿们，也凭着手里的签子，穿越回了少年时代。

重庆的火锅要更麻一些，然后呢更辣一点嘛，然后这个重庆。

0: 个成都的串串的话要更香一点，它的牛油味要重一些。
1: 其实就觉得他们家秘制蘸料好，秘制还有它那个锅底应该要香一点，
2: 没有这么辣，然后也没有这么麻，整个的菜品呢还是很新鲜，味道比较清淡，很香。
3: 像串串火锅，我们都喜欢吃内脏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比如说鸡胗呀，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毛肚呀，
4: 就看那种锅就感觉比较地道。
5: 而一把签子不仅串起了荤素不忌的饕餮盛宴，更让这灯红酒绿的城市上空周而复始。

0: 在我几十年的洗澡生涯中，浴缸里我泡着洗，泳池里我跳着洗，大海里我游着洗。
1: 海面上没见您啊。
0: 我太重沉下去了。嗨，现在我用它洗澡了。
1: 这怎么洗呢？
0: 嘿嘿，节约用水，我淋着洗。
1: 淋浴节约水，低碳又环保。
2: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如今防患未然。

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秋风一吹，满城桂花香扑面而来。最近出门散步，空气里都是甜甜的味道，这大概就是秋天最治愈的时刻了。今天白天阳光在线，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6.5度，午间户外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天气基本和今天

0: 常勤劳谋生的普通女性。女性力量一直是这片土地动人的风景，这份巾帼风采如今在滨江农贸市场。
1: 大家好，我现在在曹鄂里十三弄，这里完全就是江南水乡的感觉，白墙黑瓦，小桥流水，青石板。开业一年多呢，这里人气啊还挺旺。不过这里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两种感觉，所以我下午来准备待到晚上。
2: 原巨人青少儿运动中心专注少儿体能训练，核心打造少儿体适能课程。不同于传统枯燥的训练模式，所有课程均采用游戏化设计。
0: 潮起曹娥千年不息，从孝女曹娥的志向无畏，到市井弄堂勤劳谋生的普通女性，女性力量一直是这片土地动人的风景，这份巾帼风采如今在滨江农贸市场热烈绽放。
3: 来自重庆的燕子首座老板娘翁春燕，已入驻滨江农贸市场三年，她用筋道鲜美的手工面收获了街坊喜爱，以新鲜食材与扎实手艺诠释着巾帼岗位上的新生力量。
4: 我想好好做面，把这个新鲜的口感带给街坊邻居，做更好的面条。
3: 水果笑脸招牌徐慧君用利落的服务，实在的品质打理着四季鲜果，用真诚爽朗的笑容让小小的水果摊成了传递温暖的快乐角落。
5: 我来滨江市场已经十年了，我们是做水果生意的，我的水果都是天天进，很新鲜的。